0: 部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在生子说话，
4: 10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5: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了，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了。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啦。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间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料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最新发展。阿拉格齐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

0: 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耗战政策。阿拉格齐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4: 加油，加油 ！Ava 为你加油，
5: 加油，为你一路加油，
3: 加油！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阿梁医师，琴日讲到最紧张咧，我谂啊咳咗成晚啊，因为净系听到你话唔准食生冷嘢，即系水果啦、菜汤啦，你临尾讲下鱼。鱼关咩事咧？都唔系生冷嘢，除非鱼生啦，即系冇煮过啫。咁蒸鱼咁啊熟噶嘛。
3: 但有样嘢咧，头头我都唔多觉，但系结果咁多年之后咧，
6: 你自己试咗啊？真系咳到你晕啊？
3: 唔系，有好多嘅病人翻嚟话，佢每逢食鱼唔 OK。
6: 哦，
3: 咁真系唔 OK。
6: 系咩？
3: 因为佢话点解咧？食咗鱼之后咧，个喉咙会好痕。咳完又跟住行，咳完又跟住行，所以断断续续。
6: 哦，一路好唔同。
3: 继续咳落去，咁啊，自从咧戒鱼啦，戒嗰个嘅菜蔬啦，戒生果啦，戒埋绿茶啦，饮暖水啦 ，OK？
6: 嗯。
3: 咁咧，仲有人就系可以食饭啦、面包啦。呢一个嘅瘦肉啦，啊呢啲可以食喎。咁但系咧有几样咧就几得意嘅嘢，喺呢度顺便我讲一讲，系个人嘅纯属个人嗰个嘅体验嘅啫。咁有人讲咧就话有伤风感冒咳咧唔好食鸡。
6: 系啊，
3: 但系有好多病人同我讲，佢话唔系喎，西医话咧有伤风感冒要饮鸡汤，咁点解咧？
6: 佢哋话鸡咳啊嘛，我都未听过咩叫鸡咳。
3: 咁点解唔通净系你中国人就鸡咳咩？
6: 系咯。
3: 咁发觉一样嘢咧，

0: 前嗰幾年有呢一個嘅禽流感嗰陣時，咁有人死噶嘛？但係發覺咧，佢哋個個案裏邊咧有好多個，同埋一家人都係食咗一隻雞，有人死咗，有人緊緊醫一番，有人完全冇事噶，
1: 亦
0: 有人同埋一家人劏個雞，佢就死咗啦。咁但係有啲如果食都冇事。咁咪好多家人试过呢啲之后呢，发觉一样嘢，同样嘅有事唔能够起到嘅呢，佢哋係好严重嘅伤风感冒。即係换句话讲呢，有可能如果係病嘅人，伤风感冒嘅人，你食咗又係有伤风感冒嘅鸡呢，可能嚟讲会出现问题。
1: 哦，即係加重咗啦。
0: 係啦，冇咗嗰个抵抗力。咁所以有人病得好紧要噶，以前嘅个案睇啊，咁佢有一样嘢佢食咗嗰啲鸡，可能有问题嘅鸡，咁跟住自己唔 OK， 有少少伤风感冒嘅，佢翻嚟食咗，佢可以冇事。咁喺呢边嚟讲，我自己相信，如果就算周围嘅鸡啊，如果系健康嘅咧，你可以食，咁自己醒目啦。健康嘅鸡咧，其实嚟讲冇问题。咁喺呢边咧，我叫人戒口咧。戒鱼、戒蔬菜、戒生果、戒果汁，寒凉嘢 ，OK？ 咁咧就
1: 反而鸡，你
0: 鸡咧，我系叫佢食蛋，叫佢食火鸡都可以食，佢哋冇问题啊，一样好多人一样医得好，而且好快医得好。但我同佢哋讲，你自己醒目啊！如果你发觉鸡好可能咧有问题嘅咧，你自己执生啊！
1: 梗系咯，系啊，鱼冇问题都照食咯。
0: 吓，因为我哋嘅年代咧，嗰阵时穷啊嘛。只鸡见佢流口水，见佢揈下揈下，锯咗佢先。好在嗰阵时，咁我都冇死到。
1: 而家啲西人系噶，佢只系饮清鸡汤噶。
0: 所以咧，我就发觉，又用呢个咁嘅睇法咧，就应该嚟讲冇乜问题嘅。咁仲有一样，仲有豆腐啊，其实都唔系咁好。豆腐因为石膏，豆腐好凉。
1: 咁即係飲豆漿都唔得咯。
0: 係啦，咁你寧願飲咩嘢呢？你寧願飲熱水啦。我自己覺得，如果喉嚨唔係痛好緊要，你少少好輕好輕嘅咖啡都冇乜大問題，唔好加咁多糖，落多啲熱嗰啲奶，你嗰杯嘢熱就得啦。係咁熱少少嘅奶。
1: 係。
0: 咁你用紅茶嘅奶茶，唔落咁多糖都 OK， 好難黑我話甜都 OK， 唔落咁多糖。咁我都係咁教我個病人。第二做他们都很快好。我觉得这件事呢，如果咳到很要很容易咳到奶尿的呢，我就告诉他们粥粉面麦皮都暂时不好吃的，因为都是寒凉喉咙咳。
1: 粥粉面。
0: 屙尿多。
1: 是。
0: 所以女性月经来讲就会咳得惨一点。
1: 是啊，有很多人都是啊，我见到很多朋友，我就以为说年纪大了即是松弛了，所以一咳的时候他直接就奶尿。
0: 其
1: 实就不是。
0: 他的肾虚了一点。所以點解咧？有人啊，好好嘅中醫都係噶，到咁上下咧，佢哋啊，佢見佢身體弱啦，加翻啲阿膠，加翻啲止寒車，補翻佢個肺同埋佢嗰個嘅腎啊，咁我 OK 啦。
1: 哦，即係唔好飲咁多，即係唔好食咁多蔬菜同埋雞。
0: 我覺得幾
1: 日飲咁多水，
0: 其實一個禮拜到，
1: 係啊，
0: 頂得順嘅。
1: 清淡咗佢，等佢過咗氣咧，
0: 係啦，
1: 慢慢先食翻咯。
0: 當嗰陣間你自己去旅行咯。全包宴咯，幾日啫嘛，安慰自己，咁就搞掂咯。翻去好咗之後，叫人請你食 buffet 咯。
1: 係啊，
0: 但係最陰功一樣嘢咧，千祈唔好叫屋企人同你一齊戒口，唔關人事啊，你病啫嘛。
1: 就係啊，係啊，
0: 係咪啊？係
1: 啊，好多人要佢同佢一齊受苦。
0: 係啊，咁啊唔好啦。
1: 嗱，我哋呢幾日咧就講咗話咳咧同埋喉嚨痛啦。咁頭先你不斷都有提到話傷風感冒。
0: 係。
1: 咁喺中醫嚟講，有冇感冒呢回事噶？呢個感冒呢個 terms 其實就係西人嘅喎。
0: 我哋咧喺中醫裏邊咧叫做傷寒嚇，所以咧張仲景嘅《傷寒論》咧，咁其實嚟講都係包括咧係呢一個嘅傷風感冒啊、外感風寒啊咁解。有呢一個叫做係 flu 或者叫 influenza 係。咁呢一樣咧，即係形容。那個流行性的大感冒，很多人怕發曬高燒那些。其實呢，一個病你不論它怎樣都好，它很可能

0: 会有呢一个嘅并发症，又好轻嗰个嘅风寒，你处理得唔好，佢再动一动咧，或者有其他感染咧，佢可以由小病变大病，
1: 即系肺炎啊，
0: 系啦，一肺炎就麻烦啦，系咪？咁所以千祈唔好掉以呢一个嘅轻心，因为嗰个风寒咧，咁如果讲西人嗰个嘅睇法，就系因为佢有啲 virus 嗰啲过滤性病毒，而呢啲过滤性病毒嚟讲嘅咧，佢会周围走嘅。嗱，点解我用晒呢啲较为系叫做西化一啲嘅名称咧？大家了解容易一啲，好过我用晒所有古老嘅中国嘅名称，大家都觉得啦，
1: 就会得人惊。
0: 系啦系啦，都唔知系乜。咁变咗一样嘢，我直情系用翻大家了解嘅，所以有叫做 viral infection 或者 virus 嗰啲嘅身
1: 体有嗰个嘅，
0: 系啦，有嗰啲病毒感染。嗱，呢啲病毒咧，嗰个身体仲周围走。咁最惨一样嘢系咩呢？就是、你唔察觉，我只系攰一啲，我个头每逢下昼有少少攰攰，有啲头赤，有少少微微地笑，一日又咁，好似想咳有痰又冇咳，我总唔知好攰。咁有啲人拗佢几个礼拜咧，死啦！突然间嚟讲，个人咧个头重到紧要，作呕添，
1: 周身骨痛噶嘛，
0: 唔停止啦。正如嗰阵时个头重到紧，直情呕。我试过有呢啲病人，结果系点咧？原来嗰啲病毒入脑啊！
1: 系啊，话入心都会死人，
0: 入心会死，
1: 系啦，
0: 入脑会死，
1: 入肠都好麻烦，
0: 入肠又会屙，肠胃会屙，入肺又肺炎。
1: 咁中医点理佢？
0: 仲有啊，入埋边度添啦？
1: 脑
0: 头先讲咗，仲有啊，可以喺个身体里边咧周围走，去攻击你个免疫力都得噶。攻击你的免疫力，你的免疫力咪失调咯，叫做咩？有可能引致 lupus 红斑狼疮。
1: 系啊，
0: 系啦、啊，有阵时引致到周身骨痛，变咗风湿。攻击你的免疫力好多好多，任佢去。
1: 即系唔可以话，哎呀，我顶得顺嘅，我后生，我唔怕，系啦、啊，瞓几日咁就以为好翻啦。
0: 我有病人系因为咁样咧做。叫我去睇嗰陣時，已經係發生得好嚴重，有入心啦，入心包絡。咁入心嘅點咧？佢嗰啲皮膚成個人都因為唔夠氧氣啦，個心泵唔到血，個人紫藍嘅。OK， 咁都幾得人驚。有入腦啊，腦脹曬咯，
1: 嚇、啊，
0: 要開腦罐放濃水啊，嗰樣嘢都有。咁、真係會到咁得人驚，係有嘅。所以要快啲。你都要去醫。
1: 咁啊，嗱，中醫點樣醫法咧？譬如傷風感冒。
0: 嗱，咁我哋唔好講到咁得人驚先啦。
1: 我淨係識
0: 嗰啲。今朝出去鏟鏟雪，咁我有少少流鼻水。
1: 攝親係咯。
0: 係啦，攝親，咁我唔使咁快死啩，梁醫師，唔使。咁有啲簡單嘅嘢得唔得啊？我乜都冇，有做過，做上嗰幾次都有略略講過嘅。你可以用薑兩塊連埋嗰個嘅薑皮，兩塊嘅薑。两片，每一片好似一个 cup 一个嘅 loony 咁大啦，一蚊咁大。咁然后咧就一块果皮，四分一个嘅果皮啦，用大概系呢一个嘅两碗水。咁你煲佢20分钟到，加啲红糖落去。
1: 红糖，
0: 因为点解咧？佢补血，俾个身体积下能量啊。咁咪啲血气血行咯，就驱风啦。
1: 红糖同黄糖唔同噶，系咪啊？
0: 有啲好深色一啲，有啲黑黑地色嘅添。咁而家分好多，但系总唔知咧，深色少少嘅咧，你唔好理佢加色好唔加色啦，我哋都难讲啦。但总唔知红糖
1: 系银行就得啦，加色
0: 系啦，冇错啦。咁有人嚟讲嘅咧，就变咗都系好咯。
1: 咁就即系炖定系就咁，
0: 有少少帮助噶，有少少帮助。谂呢个第一个方法啦，系咪？第二个方法你又喂我喉咙有啲痛啊，开始干干涩涩。又系乜都冇，屋企只系得咧有鸡蛋，咁你睇睇你嗰只蛋靓唔靓啊？只蛋完全嚟讲系啲大 supermarket 买翻嚟，睇上又冇烂嘅，好新鲜嘅。咁你可以用呢只蛋，你都要洗干净下佢先。咁然后咧，你 check 喺一个嘅深一啲嘅杯嗰度，即系个杯较为高身啲嘅，打咗个蛋落去，又煲滚啲滚水，落滚嘅滚水，你就冲落喺只蛋嗰度。
1: 蛋花汤。
0: 冲落个蛋嗰度，又抌几粒冰糖落去添，又冚住个盖。

0: 好喐啊，大概五分钟。咁你知道啲水咁热，五分钟，咁就算有菌啊，嗰只蛋有少少菌都好啦，佢都死啦，因为已经成百十度起码噶啦，吓超过百度。咁用搵只筷子，五分钟后、十分钟到搞搞佢，咁然后嚟饮嘅咧，都可能有帮助噶。
1: 但系呢种嘅感冒系喺啲冬天嘅地方喎，但系喺南方，譬如我喺啱喺新加坡，我都有感冒。呢只嘢唔使得噶，系咪啊？
0: 呢个嘅蛋呢个都 OK 噶，
1: 都得嘅。
0: 吓，呢个都得噶。必一定咧系喺夏天咧，就一定系热亲病嘅。喺夏天你出咗汗，你入冷气，
1: 摄一摄，
0: 咁你真系冻亲。
1: 系，我嗰时嗰阵时啲妈妈要同嗰啲仔咧。上完體育堂之後咧，要攝手巾喺佢個背脊。
0: 係啦，嗱咁而家嚟講凍啊，梗係會著衫啦，係咪？有汗就抹啦，係咪啊？咁就包到冚啦。但係有人咧又點咧？喺屋企裏邊，咁尤其是咧，好多人嘅地下咧係嗰啲嘅
1: 雲石
0: 地啦，係雲石啦。
1: 赤腳唔得啊？
0: 冇錯啦，成日赤字出腳，個腳板幾多熱度咧？等於心肝脾肺腎大腸小腸膀胱。都起晒毒嘅，你冻到佢噃？
1: 我即系连嗰度系里边啲嘢都冻埋。
0: 系咯，系咪直接入添啊？
1: 啊，我想问埋你梁医师咧，就譬如话我喺新加坡住过啦，喺新加坡咧，有啲人就话朝头早咧，有时我打埋赤脚，又系千祈天蒙，即系天蒙光啱开嘅时候，佢咪好多草皮地。
0: 系。
1: 佢话咁样踩落去都会吸到啲咩寒气。
0: 佢绝对啱啊！就好似我头先讲噶嘛，你个脚板冻亲，同埋个脚板嗰度有水啊嘛。因为佢嗰度嘅地方咧，就朝头早系较为凉少少
1: 啦，
0: 等于你现在嘅屋里边嘅 hard floor 啊，同埋嗰个嘅吓嗰啲或者啲石啊，嗰啲 tiles 啊嗰啲咯，系咪啊？咁变咗一样嘢咧，小心脚板反而唔好冻亲。
1: 哦，
0: 咁又是长期冻亲会点咧？就变咗成日流鼻涕啦。
1: 因为好多人喺嗰啲热带地方咧，佢中意打赤脚。即系喺个屋企行噶，佢唔会着拖鞋添噶。咁开埋冷气嘅时候咧，外边热啊嘛，哇！咁啊真系上下都摄亲。
0: 嗱，咁有样嘢，即刻会有人讲唔系啊？点解我又冇事咧？因为你只脚板厚，你嘅因为你行惯咗。但如果我哋呢啲去到嗰度咧，我哋着惯鞋啦，我哋顶唔顺啦。人哋嗰啲厚到踩上火炭都得嘅，
1: 得噶系啊，踩火系啊，
0: 系咪？因为佢够厚啊嘛。
1: 哦，原来真系有用嘅脚皮厚啊，即系冇批咗佢。好啦，听日最后一集咧，
0: okay.
1: 我哋继续讲埋呢个伤风感冒咳呢样嘢，
0: okay.
1: 即系中医点样睇。不过唔系净系中医，真系好好嘅梁医师，即系有埋西医嘅睇法啊。咁啊，听日最后一集我哋再倾一倾。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4: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心无言。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有一个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当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是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我在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切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那么快就讲完晒课，那剩下下来的时间怎么算啊？很有自知之明的沈从文没有天南地北顺口开学这样撑时间撑下去，而是拎起支粉笔在黑板上面恭恭敬敬地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这句话很老实可爱，坦然失败的话刚刚写完，全体的同学报以热烈的掌声。胡适深知沈从文的学识潜力

0: 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1: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姐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话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计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与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翻嚟本港，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9,060 点，升1,316 点，港金报 38,540 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23.62 美元，卖出 4,124.49 美元。在天气方面，同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

0: 清理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4: 人的心所思想的，里面所孕育的，所思量的，将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去管理它，它就会操控你整个的生命。
5: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怎样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精神生活里面，使它能够服在神的管治之下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让我们透过圣经以弗所书去学习，学习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思想。请你留心收听。

我哋一齐嚟睇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经文咁样记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生，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整本的圣经一共有三百几次提到思想、心意等等这一类的词。其实思想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脑袋不中用，但是其实我们的脑袋无时无刻的转动。即使我们在消闲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依然不会停下来。到底作为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心思应该是怎样的呢？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重生得救，得着神的生命，所以对事物自然会有新的看法和想法。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了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在信耶稣之前，我们不会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去选择我们思想的

角色。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这个的选择的能力。但是很可惜，在现实生活里面，依然有不少基督徒受过去的思想方式所干扰。而这些的思想方式是从小就培养而成的。因此，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们对孩子的教导。因为年轻所培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如果思想方式错了，他就会一生拖累你，叫你受亏损。相反，如果有正确的思想方式，他会令你一生受用不尽。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所讲的体贴肉体，意思就是属肉体的心思意念。人如果纵容肉体的意念，结果就是死亡。但是随从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两者真是天渊之别。我想我们都渴望生命平安，不希望死亡的。但是保罗话俾我哋听，只有体贴圣灵嘅，先至有生命平安。你同我都需要作出选择，到底我哋选择体贴肉体呢，亦或系体贴圣灵呢？唔理我哋体贴肉体所得到嘅系快乐、系成功、系进步、系平安，至终嘅结局必然系死亡。呢一个系唔能够逆转嘅。我哋以为得到啦，点知到头嚟依然系死亡。但系我哋如果信服圣灵，将思想嘅主权交返俾圣灵，让佢管理，我哋所得到嘅必然系生命平安。事实上，思想系指挥住我哋嘅感觉嘅。你嘅思想点样，你嘅感觉就会系点样。箴言二十三章七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呢一句话值得我哋一生铭记。一个人嘅心思系点样嘅，佢为人就系点样噶啦。我哋嘅思想决定咗我哋嘅品格同埋表现，呢一个系呃唔到人嘅。我哋选择点样去思想，我哋就系一个点样嘅人。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是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的作者话俾我哋听，神的话是活的，不是死的，佢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语的确是大有能力。呢一度话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是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里面的思念同埋主意都能够辨明。神的话能够指出我们的思想到底是怎样，它能够辨明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想不想找出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呢？你想不想改变自己的思想和管理自己的思想呢？根据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的话是有这个的功效的，它能够辨明我们的思想，而且判断得非常准确，一啲都唔会出错。咁即係话，圣经能够准确嘅让我哋睇清楚自己里面嘅情况，除非我哋明白自己嘅光景，否则我哋係冇办法控制自己嘅思想嘅。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喺呢一度分享，佢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

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劝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好像活祭一样，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指我们的思想方式和思想过程。如果我们想生命有所改变，这个就需要先从我们的思想做起，先有心思上的转变，然后才能够在行为上有所转变。或者有些人会问，是不是思想比事物更为重要，凌驾于事物之上呢？其实我想讲的是，如果我们渴望生命得着改变，就需要先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能够仍然保持旧有的思想、睇法和观念等等，而渴望内心起变化、行为起变化，这个是不可能的。当神的灵监察我们的心思，向我们显明祂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依照神的角度去看和去想，用新的角度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和认识自己。这种新的角度和看法能够改变我们整个人的心思，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是因为我们看的方向和立场改变了，而这个正正就是得救所带来的果效。当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与此同时，我们生命的各方面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圣经从来没有说生命因着翻教会而得到改变，或者说在装扮和衣着上面作出改变就会有生命的改变。圣经乃是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谓心意更新，是指思想的转变，一个全新的心思，接受从神而来的思想和教导，有新的思想方式、内容和焦点。而这个不是某些时刻才需要，乃是要持之以恒的操练。除了神以外，思想可以说是人类在地上最大的力量。所以当圣洁、公义、全能存在的神掌管着你和我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具有能力的人，一个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力的人。撒旦在我们生命之中最主要要争取的，不是我们的四肢和五官，虽然这些亦是他所争取的，但是他要致力的、要争的、要霸占的是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所思所想的全部都是撒旦放入来我们里面的、灌输给我们的东西，他就赢定了。当然撒旦在你心思里面散布些什么呢？各人都有所不同的，但是如果你降服在神面前求他光照，神会指示你哪一样是他要你对付的事。当你睇见某人样貌比你好，或者拥有啲物质比你丰厚，你嘅反应系啲乜嘢呢？撒旦会喺你心里面燃点起嫉妒嘅火，叫呢啲负面嘅反应成为你思想嘅核心。你一开始有错误嘅想法，继而就有错误嘅表现，然后呢啲思想一直咬住你唔放，直至令你惹上麻烦，最后招致伤害和损失。我可以讲好多嫉妒、疑惑和其他好多的问题，但是今日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好多人都面对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好多人在思想上挣扎，我所指的就是道德上的不洁和情欲的问题。在今日道德沦亡的社会里面，你不需要看很多杂志，其实不理你有几谨慎小心，随便你拿起一张报纸，或者扭开电视，
或者去戏院。

你唔可能避免睇到一啲带有不道德或者挑起人情欲嘅画面或者说话，又或者某啲嘅嘢会挑起你回忆同埋联想到一啲不道德嘅事。呢啲就係撒旦喺现今世代所要致力嘅事。佢要将不洁净嘅思想同埋不道德嘅观念灌输喺我哋嘅思想里面。喺基督徒嘅生命之中，思想就係撒旦嘅战场，係撒旦要喺当中开战嘅地方。仲记唔记得我哋有三个敌人呢？就係我哋有第一，肉体嘅性情，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摆脱的，直等到耶稣再回来的日子。然后我们有第二，世俗的情欲，今日情欲的泛滥已经去到一个不能够忽视的地步。另外我们还有第三，撒旦，这个是我们所看不见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敌人。我们好像是三面受敌，一定寡不敌众，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是在一个四对三的局面，因为世俗、肉体和撒旦是面对着圣父、圣子、圣灵和我们。神是无所不能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撒旦，所以我们是必胜无疑的。今日让我们集中来思想到情欲方面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那里这样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留意保罗教导我们要除去，或者你会说我已经尝试过了，话俾神听，我唔会再谂呢啲嘢。只可惜唔到三分钟，或者可以持续两三个嘅礼拜，我哋又固态复萌，我哋又冇办法自控。神明白我哋嘅情况，知道我哋嘅失意同埋无奈，佢完全嘅知道同埋了解。撒旦想俘虏我哋，想我哋成为佢嘅奴隶，对佢言听计从，佢向我哋讲大话，叫我哋以为呢啲嘅諗法冇问题，係正確嘅思想。撒旦会利用神嘅恩赐嚟作为佢嘅工具。比如话喺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圣经点样记载呢？经文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多时候我们都会问，点解夏娃会悖逆神呢？点解佢会唔听神嘅话呢？当然蛇嘅试探同埋诱惑系导火线，但系蛇点样说服夏娃，令夏娃悖逆神而听从自己嘅呢？原来蛇同夏娃话：你睇一睇呢一棵树嘅果子，然后蛇叫夏娃去谂一谂，去谂下你是不是想拥有同神一样的智慧呢？然后蛇话俾夏娃听，这个的果子是美味可口的，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其实撒旦只是要夏娃看一看，看这个行动本身并不是错的，但是蛇知道夏娃看完之后就会

0: 进入脑海，我哋要留住佢，抑或将佢赶走呢？呢个就视乎我哋嘅抉择啦。如果我哋鍾意将佢留低，因为佢俾到满足我哋嘅话，我哋就容让佢喺我哋内心发大扩张，思想就会好快从我哋嘅脑袋扩张到我哋嘅情感。我哋会开始想象，想象系一个好可怕嘅嘢，因为佢会化成为行动。当我哋想象情况会点样嘅时候，我哋最终就会以行动去表达出嚟。呢一个系我哋意志上嘅决定。我哋如果唔系将错误嘅思想从我哋嘅脑袋之中赶逐出去，就系任由佢嚟到去主导我哋啦。外来嘅思想之所以能够变成我哋思想嘅一部分，期间一定经过不停嘅思索、反复嘅细想，不断喺脑袋里面孕育，最后先至能够成为我哋嘅思想，操控我哋嘅生活。箴言23:7嗰度咁样记载：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如果一个人所思所想嘅全部都系情欲嘅事，咁佢活出嚟就一定系一个充满情欲嘅人。你唔能够谂呢啲，但系却系做出另外嘅一套，因为你嘅为人就系心思嘅反照，呢个系呃唔到人嘅。一个人脑海里面如果充满嘅系钱，咁佢一定系一个贪得无厌同埋自私嘅人。但系如果你心所想嘅系仁慈、系慷慨、系付出同埋爱人，咁就一定会大有分别。呢一个系各人嘅选择，为自己嘅品格同埋个性所作出嘅抉择。到底我哋选择从神而嚟嘅思想，亦或系选择从撒旦而嚟嘅思想呢？撒旦唔会一下子向我哋现身，佢系一步一步嘅进攻，不知不觉嘅将我哋俘虏，系不着痕迹嘅。佢只要将一啲属佢嘅思想放入我哋嘅脑海里面，只要我哋唔即时将呢个嘅思想赶走，佢就已经有机可乘，可以进行佢嘅计划啦。撒旦最常用嘅方法就系设置好多嘅试探，睇睇我哋嘅反应到底系点嘅。就好似大卫王，神所重用嘅以色列嘅君王，竟然陷入美色之中。佢系先睇到拔士巴出狱，俾佢嘅美色所吸引，跟住佢就不顾一切嘅召佢入宫，然后发生关系。佢嘅道德同埋人格就系咁样一落千丈，到最后为自己招致极大嘅损害。弟兄姊妹，让我哋谨记，即时嘅决定系十分重要嘅。点样决定自己嘅思想，是我哋人生最重要嘅选择。
1: 我哋如果要过讨神喜悦嘅生活，就要将神嘅话语、圣经藏喺我哋嘅心里面，提防撒旦嘅陷阱同埋试探，要知己知彼，先至可以百战百胜。靠住圣灵嘅力量，信服圣灵嘅管理，这个是得胜生活的要诀。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8:00，晚上9:00，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6: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装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计巴威今日至星期日会为福建中北部地区带来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说，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说，伊朗方面无奈之前打电话来说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都将会直接就任英国首相。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

0: 费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到最后一集了噃。哇，好似讲极都讲唔完咁样啊！今日同我哋一齐嚟炒呢个清炒四季豆嘅厨师咧，就有冼牧师啦，同埋佢嘅太太 Millie 嘅。今日完咗之后咧，我哋嘅清炒四季豆就可以上台啦，大家就可以食下，睇下好唔好味啦，咁啊！琴日我哋讲到冼牧师你咧，就系由一个教会里边嘅牧师。就转咗去做一个宣教士，通常好多人咧就倒转嘅，做完宣教士之后咧，到某个年龄咧就翻翻去佢自己本身嘅地方就继续做牧师嘅。
1: 系，
0: 你又啱啱倒转咯，系好特别。咁因为神俾你一个咁好机会 ，Millie 喺嗰度又揾到一份工作，你哋系全家一齐过去。咁你嘅细蚊仔都唔系细蚊仔啦，青少年，佢一听到爸爸话而家要离开马来西亚，去到一个。我哋觉得阿拉伯一个好神秘嘅地方，佢哋个感觉系点样？Millie， 你又点样同嗰啲仔女倾掂数咧？
2: 其实佢哋去四年前咧都唔系未青少年嘅，特别系我个细仔啦，嗰年正话十二岁，咁我女14岁，我谂翻起咧，实在系非常之苦噶。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就要自己先去头先一个月，第二个月咧就佢哋就嚟 join 我啦。咁牧师咧就需要3个月辞职，佢就未过嚟嘅。咁我就非常之辛苦啦。咁佢哋要适应国际学堂嘅嗰种环境啦。咁佢哋英文又唔得㗎喎，
0: 因为马来西亚
2: 係啊，英文马拉文係啦、啊、马拉文，咁佢哋一下要去适应同70个国家嗰啲同学一齐，咁又要讲英文，所以我觉得嗰陣时呢，我个女又同我讲佢非常之驚，咁响特别系呢头一个星期呢，佢讲佢都唔知点样，佢唔出声，但我仔呢就可能细啦，12岁，好
0: 觉得好
2: 适应好快啦，觉得好玩啦。但我女咧就比较辛苦啲，睇我自己本身都好辛苦。嗰阵时咧就因为人哋生疏，咁我要翻工，咁我要朝早咧截个的士带咗佢哋翻学。嗰阵时咧冇校车嘅，因为校车系好贵，截咗个的士我带佢哋翻学，咁我截个的士又去翻工。咁3点钟咧我就截个的士，咁同老板申请时间出嚟，咁我就接佢哋翻去apartment 嗰度，咁我困住佢哋啦，咁我又再截个的士又再翻工。所以前3个月咧就非常之痛苦㗎，因为牧师未过嚟之前。咁但係呢我觉得那个过程呢，因为我觉得我学习好多个独立，学习好多个好多好新鲜嘅嘢，原来我哋可以去好独立㗎。以前喺马来西亚呢，我哋太舒服啦，我哋日日有私家车送我哋返学啦，咁有返到嚟乜嘢都预备好啦，小朋友咁样，咁我哋揸车返工啦，咁有公司车啦，嗰阵时好舒服㗎嘛我。但系咧喺嗰度我真係经历到返去真係乜嘢都冇，嗰阵时原来我哋仲係可以咁弹性嘅去

0: 一个新环境入边系好好特别嘅经历嚟噶，我觉得系系。牧师咧，
1: 你就叹啦，喺马来西亚。
2: 唔系啊，我嗱我记得咧，点样同啲小朋友即系讲我哋会去杜拜咧，就系、是。基本上杜拜喺边，我哋都唔知啊！唔好话佢哋吓，
1: 系我记得
2: 打嘅电脑，
1: 睇地图，
2: 系啊，搵个地图嗱，我哋将来要去呢度啦，咁系啊。嗰时佢哋都即系一方面好 excited， 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佢哋都好难受，因为佢知道去到嗰度咧，所有佢朋友仔都离开啦吓、啊，所以基本上开始嘅时候，我哋都觉得佢哋即系有呢方面嘅痛苦嘅吓。咁、啊、过到去，佢哋真系一个人都唔识噶。
0: 嗯，系啊系啊，我记得佢你讲个打开个地图咧，不但止系啊，嗰日咧，其实我哋都知佢哋小朋友心声，所以我哋特别喺床上面咧做一个祈祷，揸住个地图咧做一个祈祷。我唔知道你记得冇，我记得啦，系啦、
1: 啊，用心良苦啊，系啊。咁佢哋反应点啊？原来爸爸妈妈都唔知道去边度，
2: 系啊。
1: 咁卒之系边个揾到杜拜喺边嘅咧？系边个揾到噶？
2: 其实睇到嗰份工系写住杜拜，跟住。根本杜拜喺边都未知噶，
1: 打开个地图系咪个女揾到先咧？系啊，咁即系喺当时里边，即、就、系、是、我觉得真系要倚靠神。
2: 系啊，
1: 吓、啊，即系神会安慰，因为你都唔知道个小朋友佢谂乜嘢噶。啊，我都记得我最初我细个嘅时候，我爸爸又系宣教士。我就去到你哋嘅家乡马来西亚读书，人哋就读咗六年嘅马拉文，我系一句都唔识，我
2: 系
1: 要由头读起。嗰个老师、那个谢姑，我仲记得个谢姑就系谢姑，即系就系老师，佢叫我罚我企，因为我唔识答嘢啊嘛，佢叫我罚企，我都唔识听佢讲乜。即系你系嗰阵时候喺嗰、那个去到一个。新嘅地方嚟做宣教士，你成个屋企里边，你仲记唔记得当时你哋嘅祈祷系点样嘅咧？或者有一句咩嘅圣经节，真系一路系鼓励住你哋一家人，或者有首咩诗歌？我知道 Milly 都准备咗一首诗歌，系一路嚟都系鼓励到你嘅，系咪啊？
0: 其实系啊，我觉得咧，从我开始四年前咧，我一直都好中意呢首诗歌噶，就系、是、咧，God will make the way。 我觉得神呢是会为我们开路的、无论我们在人生的比较阶段，或者你教青少年人，你面对着学业上的困扰，或者是你感情上的困扰，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是成家立室了，你面对婚姻的困扰，我觉得呢神，我们相信神会为我们开路，就好像四年前他为我们开了这个宣教的路。咁但係呢，喺宣教入面呢，我哋好多个其实好多个困难㗎，好多个冲击，好多个变化，其实我哋呢都唔係一个铁人嚟㗎，我哋时常都会跌倒，
1: 又会失望。
0: 係啊，
1: 有时就话我哋仲好有一条公路㗎，係
0: 啊。係啊係啊，尤其我特别我去到大一个月呢，其实我都奇怪，呢个乜鬼地方嚟嘅神啊，点解你带我嚟嗰地方？因为嗰个国家呢实情上係好好有耐性，你好多嘅好需要好有耐性嘅。你面对政府，面对嗰度嗰啲嗰啲嘅行政啲嘢咧，好苦闷嘅，因为佢哋实情唔似我哋先进国家嘅咁个模式。所以咧，其实我都经过好多嘅好多嘅好苦闷嘅，好无奈。咁我同神讲。哎呀，咁咩地方嚟㗎咁样。但係呢，我哋喺工厂上呢亦都面对好多嘅咁个同样嘅嘢，好多个不方便啊，交通唔方便啦、啊。但係呢，我相信呢，大事上呢，我好鍾意领唱另一首歌，就係、是、呢神为我开路。特别係
1: 你讲啲歌词嚟听下。
0: 係呀，佢为我开路。当我哋嘅路呢到咗尽头呢，佢就会为我哋佢就会为我哋开一条路，係好难预测嘅。佢呢令过我哋能够行过呢个阴谷，佢赐俾我哋爱同能力去经过。特别系我哋喺杜拜啦，我哋呢个沙漠度旷野啦，所以呢神系必令我哋经过呢个旷野中嘅道路。
1: 哎呀，你最明白啊，系啊，你睇到啊。
0: 而且呢我睇到佢喺沙漠入边开咗江河，真系杜拜入边有江河噶。杜拜嗰个 Greek 咧，其实就系划入你个江河嚟噶。
1: 哦，
0: 所以实情上圣经嘅嗰、那个系呢、这个歌词系非常之美，沙漠中开江河，天地要废去，但系咧神嘅话语长存。佢今日要喺我哋生命入边咧成。

0: 到好多个大事，所以咧 ，God will make the way，、
1: 哎、
0: and He will make the way。
1: 系啊，好，最后牧师你讲一讲俾我哋听，喺你呢个做牧师，甚至而家做紧宣教士嘅过程，圣经里边有冇一句嘅说话系永远一路系鼓励住你？啊，最唔掂嘅时候，牧师都有唔掂嘅时候噶，宣教士都有唔掂嘅时候，系神嘅话系点样安慰到你或者激励到你？
2: 我一句圣经节咧，系一直以嚟啊好喜欢嘅。咁通常喺我人生好多嘅抉择上面咧，我就会祈祷就会用呢句啦吓。咁同埋咧呢句话成为我即系话嘅一个依靠，就喺诗篇127篇嘅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我相信我人生即系话行过咁多嘅阶段咧，如果靠我自己啊，我相信到头嚟系冇办法嘅，啊，即系做到点叻都好啦，啊，最后你发现到你觉得做得好攰，好空虚，啊，甚至系你以为建立得起啦，但系咧佢可能好快嗰刻佢又谂翻晒落去嘅，咁，啊，所以我相信。人生能够行到今日啊，从我从细到依家，从我做牧师到做宣教士，每一个阶段，我相信如果唔系神所做嘅都系枉然。但系既然间佢系我嘅神吓，咁，啊，我相信虽然有啲嘢唔系我好想做啊，有啲嘢唔系我谂过我爱去做嘅，但系佢却带咗我去嗰度咧，我相信所做嘅就有价值啦啊，无论。当然个过程是有苦有乐的啊，不是说啊去到做一个宣教士神开了这条路啊，咁去到一帆风顺的，冇咁嘅歌啊，咁尤其是杜拜一个国家呢，就真係外表睇是一流的啊，但里面呢其实真係好多好多是你想唔到嘅困难啊啊，咁但是神既然间带得去呢，遇到好多困难啊，但是我哋觉得做嘅是好有价值嘅。做嘅真係係神建立嘅，就一定係有价值嘅。所以呢句话一直都係成为我人生一个嘅一个坐标嚟。

0: AM 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2: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监制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六字居2025同白居二2025九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同埋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嘅拣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九珠头十个号码依次系06、28、63、29、81、16、22、60、18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坪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到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万至480万。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个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整个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在厂房楼顶的部位。起火建筑物的墙身、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是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美军继续对伊朗多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有美国传媒引述美国官员话，美国仍然致力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都继续紧，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话，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不想再和伊朗打交道，美军可能再次打击伊朗。报道话，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话，伊朗方面无奈前打电话来，他们希望达成协议。美军连续两日以回应伊朗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而伊朗就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韩国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话，星期三同四出现的暴雨天气造成一个人失踪，超过400处设施受损。庆尚北道荣州市昨日发生河水泛滥，一个七旬男子被急流冲走，当局展开搜救。中清北道和江源道发生五宗泥石流事故，没有人伤亡。强降雨造成七个市道和25个市郡的500户，一共700多人紧急疏散。过去两日，中清南道和中清北道多个市的雨量超过200毫米。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10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日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日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0: 报。
1: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嘉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我是 Kelvin， 你听紧嘅节目是温室效应，有机网上直播电台，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讲翻，譬如讲翻转头咧，嗰个自我价值，譬如佢有时是好多辅导嘅人都讲话，男人。当一个男人被裁员的时候呢，他的自我价值是跌到最低点。原因就是说呢，他觉得他的价值呢就是要做一个好员工。他会有很多的问号，就说我曾经是什么，我为间公司贡献过些什么，我扑心扑命同你做得好好。现在你竟然将我裁了。那他整个人呢就觉得自己是完全没有价值。包括好老公。好丈夫、好爸爸，冚冷一齐冧晒，
5: 世界冧
4: 佢会觉系啦，佢会觉得屋企嘅仔女又会睇唔起佢啦，因为佢而家工都冇埋啦，老婆咧又会走佬啦，因为佢个老公又
5: 系啦，
4: 怀疑就会咁样，一切咧都会怀疑，咁又唔敢见人啦，慢慢就唔见工添啦，唔去 interview 添啦，
5: 唔使讲话被裁员咁夸张，我亲身经历啦。越做越低位，
4: 系啦，
5: 即系曾几何时
4: 系冇添，
5: 系啦，人工斜线落咁样，曾几何时，即系人工已经弹开啦。因为男人好得意嘅，你俾个经理你做咧，搵$100一个月都奇奇笑嘅，
3: 最紧系经理，
4: 系啦，人哋都话阿邦哥，阿邦经理，
5: 系唔知点解男人好奇怪，都之后一段先讲钱嘅，
4: 所以男人嗰个
5: 地位啊，
4: 权势啊，个价值就喺嗰个地位度，
5: 系啊，因为
4: 女人咧就系话，我系要做一个好老婆。我嗰个价值咧就系咪好嘅阿妈，系咪好嘅太太？咁当你有一日你发觉你嘅丈夫去揾一个比你丑样嘅人，第三者仲丑样过你，哇！你嗰个自我价值又降到低点，哇！揾嗰个咁样咁丑样嘅狐狸精都唔爱我，咁你就个自我价值就系用你嘅老公嚟衡量你咯。
5: 我有个女性朋友就系咁样，
4: 好惨噶！
5: 佢成日闹喺我面前闹个狐狸精。话佢啲身形系假噶啦，咁样唔系啦，但我好明显睇得出，原来哦，我今日睇呢个题目，我就知咩事。佢自我价值受创，其实佢都唔系一个唔丑，即系佢唔系丑样嘅女仔嚟，佢都算系 OK 嘅。但系佢真系都系唔明白佢老公点解会走咗去搵咗嗰个，咁而埋同埋嗰个女仔仲系要系即系唔系正唔系正经女仔嚟嘅，咁变咗佢更加上加去，佢个点解会咁噶佢？咁所以而家佢都有啲 confusing 咯，原来佢係 confuse 个自我价值。
4: 係啦，所以佢譬如话一段，譬如一个女人，如果你嘅自我价值观係啱嘅呢，就係话我已经尽咗我嘅责任去做一个好嘅太太。好多人都话我生嘅都系女，一个仔都生唔到俾你，哇嗰、那个价值呢又系因为奶奶又睇低你呀、啊
5: 嗯、
4: 甚至譬如以前嘅呢就直情叫个仔。你娶
5: 咗
4: 另外一个系啦，
5: 因
4: 为佢生个仔俾你啊嘛，个地位唔同，所以变咗系好多人嗰个自我价值观系以人嚟到去定，人哋其他人嚟定你咧，咁你就随时咧你就会崩溃。
3: 另外咧，我见有啲朋友啦，自我价值低嗰啲咧，会系啲乜嘢咧？即系例如佢自己有份工啦，正当职业啦，但佢又会好惊自己冇咗份工。
4: 嗯，
3: 咁因为佢成日觉得自己唔够料去 take over 而家做緊嘅工作咁樣，即係都係其中一個
4: 係啊，自我價值低。
3: 咁依情況會唔會係要嚇、啊、要做啲乜嘢咧？即係去
4: 唔係你就要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因為我同阿司徒老師傾過呢樣個問題，佢講得好好噶。佢話變咗係嗰個基於咧，就係佢呢個自我價值呢四個字咧、
3: 嗯，
4: 其實係一個基督徒嘅觀念嚟㗎。
3: 嗯
4: 咁、啊、我哋讲得比较系啊，因为一般嘅人咧系冇嗰个自我价值喺度噶。
5: 因为如果就咁讲自我价值，好俗世咁讲，冇宗教背景嘅咧、
3: 嗯，
5: 就一定要量度噶嘛，量度咩地位、金钱噶啦，仲有咩好量啊？
4: 嗰啲嘢系会 点样呢？嗰啲嘢系相对嘅，系人哋俾你，人哋觉得你个社会价值就因为你赚唔赚得钱。
5: 系啊，
4: 当一切冇咗嘅时候咧，你就好似觉得自己系冇价值。
3: 即系人哋俾你嘅。
4: 系啦，人哋俾就唔啱嘅系。

0: 自己俾自己。嗱，司徒老师讲咗个例，我好中意嘅。佢话杯，譬如我系喺 Dollar Shop 里边买嘅，$1.12嘅，一打嘅$1.12嘅胶杯，而且系用完即掉嘅。另外一种咧就喺、你成日讲系 Kikuni 嗰度买嗰啲水晶杯，1,000-2,000或者成10,000一只嘅。咁嗰个咧，嗰、那个 Dollar Shop 1.12比起那個水晶杯呢，你會覺得那個塑膠杯呢覺得自己好冇價值，因為佢係水晶，我係$1.12嘅啫，
1: 我係
0: 幾支啦。
1: 但
0: 係阿司徒老師講話，佢話喺神嘅眼中呢，只要你係俾人哋飲到水嘅呢，你呢個$1.12嘅同嗰個12,000一隻嘅呢係一樣嘅價值，你嘅價值就係要俾人哋飲水。
1: 但是你要首先就要知道你自己是一隻杯先，你要做了杯的功能的。
2: 那怎样才可以超越到这件事呢？
1: 即是怎样知道自己是一隻杯，是不是这个意思？是
0: 的。即是自己是用来饮水的，不是他说
2: 虽然你价值$2，但你都是一个。
0: 是的，不是毫几次的。$1.12毫几次一隻的。他说你要自己好然自得，你好安然自得。
2: 那怎样可以代入了，即是我朋友这样，他经常都很怕别人lay off 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其實份工都 OK 嘅，咁啊相對於我俾我份工作嚟講啦，咁但係佢成日都擔心，哎呀自己唔夠料啊，老細
0: 咁嗰度我自己覺得唔夠料咧，就係你要充實你自己咯。
1: 咁呢個正常，
2: 真係要自己變成一個杯咁樣。
0: 係啦，如果你只係覺得自己隻杯都唔係咧，係啊穿窿咁你就唔得咯。咁但係如果你淨係話，哦佢好羨慕嗰個做到經理嗰個人。啊！我只不過職員仔啫，咁樣，或者佢自己不過係做tea lady 嘅，同埋洗杯嘅人咁。咁你就唔需要羨慕嗰個另外嗰人，因為你做翻你自己工作就得咯。阿司徒老師講到啦，大家可以等一陣，等老師再講下啦。佢覺得咧，你點樣知道你自己係做啊？嗰隻杯應該點樣做隻杯呢？佢話嗰個 manual 啊，你咪每樣嘢都有個 manual 咧。譬如你係電話，你起碼你要係水壺機同埋而家嘅智能手機都好，咁起碼你打到電話都得嘅，係啦。佢話咧嗰個 manual 其實就係聖經嚟嘅，即係如果你要想知道你嘅功能係乜嘢，你要點樣做到一隻稱職嘅杯咧？佢話你就要睇聖經，嗰個係 manual 嚟嘅。佢话每一个人出世嘅时候咧，神都系俾咗我哋一个 menu， 个 menu 就系话你系做一只杯，或者你做一个电话，或者你系做一个电脑，或者你做一张纸巾，或者系被咁都得噶吓。你毛巾被同你嗰个丝棉被咁价值
1: 都系一张被，
0: 系啊，都系一张被。嗰、那个价值就系话你只要能够俾人哋冚得人哋，唔系冚啊，俾人冚得舒服，保到暖。你就係啦，
2: 但
0: 係
2: 好特別嘅。當你自我價值特別低嘅時候咧，即係你比較自卑少少，你個人又會特別超級自大咁樣，即係個反差好大。
0: 你驚人睇唔起你啊嘛，你驚人睇覺得你冇價值啊嘛。
1: 嗰個純粹靠反彈，即係純粹著名牌咁講啫。即係你自己
0: 個人，所以我頭先咪講翻你件運動衫咯。你理得我係 Michael Jordan， 我係林書豪啊！我中意攝入去，我應該帶領潮流。
2: 我覺得好睇咪得？
0: 係啊，我覺得好睇咪得咯。不過你係最弊，頭先你講咗，你女朋友
1: 係啦，
0: 覺得唔好睇，咁呢樣嘢你啊真係要換下啦。
1: 換衫啫，唔使咁驚。
2: 咩啫？咁咪攝翻出嚟咯。
0: 唔係喎，如果女朋友要離開佢，就因為佢攝咗件運動衫。
2: 好可能佢都唔睇波嘅。
0: 哇！哇！而家真係自我價值超～超级
1: 即刻有啡聊晒，冇可能。
0: 冇啊，唔安全啊，no face。因为你个自我价值，你个价值系 build on 你女朋友噶。
2: 系咩？你哋觉得系啊？
0: 佢觉得你靓仔，你就觉得自己好开心咯。佢觉得你着呢件运动衫靓，你又好开心咯。咁有一日佢唔睇你系啊，唔得，你应该自信。你个价值，你个价值唔应该系建喺你女朋友身上。我第一次听到阿邦系无言，无言相对。
3: 温室效应。
1: 我哋今日提到嘅话题系讲到自我价值，特别有一点咧，我想回应嘅就系、是、我哋成日讲话要与时并进。其实每个时代，我哋咧都要好好嘅去

0: 白都是一个很独特的时代。神叫我们安排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在每个时代好好的创造，好好的发挥。所以将来的世代将会变成不一样。与时并进就是说，我们期待着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新的东西展望的时候，我们会期待那样东西会发生。但是那些东西不是自自然然就发生，那些东西是需要你和我去按住神安排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在不同的位置，在不同的领域。比如你是文化事业的，你是科技的事业那个领域的，你是其他不同的领域的。你可以在你那个领域里面好好的创造，好好的充分发挥，好好的创作，好让这个世代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世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真是你能够将这个世代呢是推进去向前一步。其实呢好多年前呢，我们一班的旧同事呢讲开呢，我们千祈不要做华侨日报啊，华侨日报不能够与时并进呢，于是是被淘汰，变咗冇咗种嘅市场价值。其实讲真，我哋嘅市场价值，或者我讲緊真正嘅市场嘅价值，係在于你能够起嚟带动新嘅世代进入一个新嘅领域，创造一个新嘅世代。所以我哋嘅价值係在于我哋有新嘅人类、新嘅思维、新嘅世代、新嘅领域。当然我哋知道呢，万变不在其中，但是因为有些基本的东西或者人性的东西可能 是没有变，但是用什么方式去表达这种的人性，或者用这种什么方式去发挥那样东西是很不同。我相信呢，几十年前呢，就是没有电脑，没有汽车的时候，或者没有飞机的时候，你想想那个世界 是不同了。因为人的科技的进展引来一些好尽新嘅前所未有嘅嘢嘅时候呢，其实係一种好兴奋。而喺嗰种嘅当中呢，我哋係好好嘅与时并进，就話喺潮流嘅推动底下，我哋好好嘅服侍呢个潮流所孕育出嚟嘅新嘅世代。我哋能够起嚟，我哋能够创造呢个新时代。咁呢个就係真正嘅与时并进，就係能够好的继续的创作发挥，将这个世代变成不一样。这个世代是神将要带领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境况。我以前记得呢，很小个很小的时候呢，未有洗衣机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什么，听过什么叫洗衫板。我们现在经常说我们前面的屁股很瘦的时候好像洗衫板一样，就是这样的，就是用一块很凹凸凸凹凸凸的板呢，摆件衫喺度，然之后搵个佢啲劳工剪，捽捽捽捽捽，然之后擦擦擦擦擦擦，然之后攞去洗洗洗洗，冲冲冲冲冲。但系依家都唔再用洗衫板嘅年代，依家进入洗衣机嘅年代，或者系有好多新款嘅清洁嘅年代。咁所以呢啲系文化成果，呢啲都系一啲我哋可以嘅贡献，亦都系我哋好特特贡献，系过去嘅世代没有嘅嘢。咁其实呢个就系反映到我哋好好运用神所俾我哋嘅创作发挥，建立喺前人所建立咗嘅嘢上边，将佢推广。咁呢个就系我哋嘅任务，我哋嘅使命，亦都系我哋嘅价值。我哋再向前推展，让神嘅创造世界里边可以到一个新嘅领域。
1: 有机网上电台24小时不停播。
2: 清炒四季豆，
1: 甜酸苦辣人生见证，
2: 放盈西瓜，
1: 司徒老师不一样的辅导，
2: 再生子说话，
1: 生活体验声音专栏，
2: 男人虚女人堆，
1: 男人和女人的真心话，
2: 歌声救地球，
1: 百分百纯音乐享受，
2: 时时隔三声，
1: 轻轻松松笑谈时事，
2: 温室效应，
1: 每周专题探讨人生大小事。

0: 净化心灵，感觉焕然一新。
1: 敢问敢答，
0: 只要你敢问 ，Philip 一定敢回答。
2: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在生子说话。
0: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是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地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居屋2025、绿置居2025和白居二2025搞珠仪式朝早举行，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和额外抽签号码最后两个数字而定的揀楼。

0: 先后撤序。居屋2025电脑搞珠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80和89。居屋2025推售五个新居屋发展项目，分别位于坪山、锦田南、东涌扩展区、启德和将军澳，提供近7000个单位，实用面积大约281至大约560平方尺，以市价7折出售，售价介乎大约150至480万。大埔區議會討論白石角站發展項目，有區議員關注預計車站在2033年或之前啟用，有乜嘢方法壓縮工程時間，包括會唔會採用國標。路政署話，面對較多施工限制，會考慮採用創新方法處理，加快工程進度。發展局話，必定會採用組裝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个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预料夏季流感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会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6个月大至2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30%，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救援工作基本结束，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火灾发生在一楼，火势迅速蔓延到整座建筑，消防人员赶到现场的时候，整个建筑已经起火。救援人员第一时间疏散213人，遇难人员大多数被困在厂房楼顶的部位。起火建筑物墙身的瓷砖已经碎落，相关人员正是对楼宇的安全结构进行排查，防止次生灾害发生。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在生子说话，
4: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在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5: 我是 Russell。
4: 唔系电影大亨。
5: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6: 《阿狗》
5: 中文系《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6: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 咩请 ？Anyway， 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5: OK。
6: Anyway， 咁好 ，Argo。喂，咁
5: 最佳电影啦、啊，
6: 最佳
5: 奥斯卡嘅最佳
6: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5: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6: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5: 唔提名都冇啊！上
6: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5: OK，
6: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5: 嗯，
6: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5: 咁你中意啲咩咧？
6: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即系。Ben Affleck 咧，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5: Matt Damon
6: 攞咗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5: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去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咁好嘅，
6: 系咩？
5: 系
6: 唔系？我自己觉得
5: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6: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or 佢唔系好多出，
5: 冇佢之前有
6: 三出啫嘛
5: ，The Town 都系啊
6: ，The Town 系啊，
5: 咁咪咯。
6: 但系呢出好
5: 中意 The Town 好多，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6: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5: ，The Town 我都
6: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呢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5: 年
6: 代
5: 嗰时啦八零
6: 八几年代
5: 八几年
6: 你睇佢嗰个 trailer 呢嘩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5: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6: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5: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有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个 trailer 入去睇嘅
6: 个 trailer
5: 我
6: 因为我先
5: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 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个 trailer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6: 系
5: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啊、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6: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5: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6: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5: 唔
6: 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5: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6: 哦，嗰啲
5: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6: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5: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6: 搞错啊！
5: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6: true story，
5: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6: 系啊。
5: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6: 其实呢啲
5: 咁我反而嗰、那个我反而我都觉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会觉得更加好睇。
6: 其实呢你明唔明啊？首先两样嘢先。第一样嘢个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画面咧，
5: 我唔记得咗冇睇到。
6: 因为你斋睇嗰啲画面咧，佢其实啲我头先所讲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头发嗰啲发色啊，好鬼老土咁样咁嘅情况啦，系好唔吸引嘅。如果你斋睇嗰啲，第二佢讲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5: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6: 即系会咁。但系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会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5: 对。咁系你讲，
6: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5: 我唔记得我
6: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5: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6: 佢有讲啊，
5: 但我明佢
6: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5: 因為我一早已經知道咗，唔係，因為
6: 睇咗
5: 睇咗嘛，所以我知道點解，但我唔記得咗佢有講呢句嘢。
6: 哦，
5: 係咁咯。所以咁嗱，講翻套戲啦，

0: 個你頭先嗰個節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係咩咧？我中意佢套戲好 intense， 即係成套戲好 intense，但係唔係畫面上面俾到你嘅，係文戲嘅喎，
1: 冇錯，
0: 係完全文嘢嘅喎，
1: 佢成出都係文戲嚟嘅，
0: 係成出，
1: 但係極 intense，
0: 佢講嘅嘢係個人嘅驚恐嘅心理啊，
1: 係，
0: 因為佢而家呢樣嘢係要瞞天過海㗎嘛，
1: 係，
0: 佢個陰謀係要瞞天過海，而有啲咩差錯係會死人㗎嘛，
1: 係啊，
0: 係真係唔可以錯㗎嘛，
1: 係，
0: 但係呢樣，但係佢有太多嘅 factor 會令到。呢件嘢係
1: 佢又爭啲死，爭啲出事，爭啲穿咁樣。
0: 呢、這個唔知啊。
1: 唔係即係因為佢拍到係咁啦，即係譬如
0: 拍到係咁咯，
1: 去到個試集嗰度啊。
0: 係咪？嗱試集係，但係佢臨尾咪攬係啲即係趕緊去機場啊。
1: 係
0: 啊。呢、這個可能佢後面加咗，呢、這個唔知啊。呢、這個係咪真係咁面
1: 聽？你可能唔係，但係你佢拍到係咁，你都冇嘢啦。
0: 咁咪即係呢啲加上啦，後尾咁你唔知個咁。啱嘅，你始終佢都係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臨尾，你係覺得即係你係好 relief 嘅，你係咪你睇完套戲，你係咪 relief 嘅？
1: 呢出我又係喺巴士度睇，但係咧，
0: 點解你成日睇戲都喺
1: 巴士度先有時間睇戲？但係我湊仔㗎嘛。
0: OK， 但係你唔覺得係好？
1: 但係我覺得我真係插開幾次睇，幾份睇嘅。但係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0: 系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hat's on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okay. 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是、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1: 係啊係啊，
0: 哇！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一樣。
1: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0: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當然
0: 差唔多。
1: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0: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1: 係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0: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1: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願救啲人質嘅時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犧牲一啲人質，而好聽過，即係公開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時候，係好聽過，因為以一個拍戲而救唔到一個人質呢種方法咁貽笑大方啊！你明我講咩啊？
0: 唔係，因為佢哋
1: 即係佢情願犧牲嗰啲人質，
0: 佢自己都唔覺得係 buy 呢個 idea 噶嘛。
1: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0: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佢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樣嘢。
1: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嘅，佢嗰一刻。
0: 哦，
1: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幾個人。
0: 因為佢自己係嗰啲嗰個 Tony Mendez 係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係有救開人噶嘛，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會死噶嘛。
0: 係啊，佢自己度呢樣嘢。咁如果其實講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係不成功變成人嘅。
1: 係咯，
0: 佢自己
1: 佢就係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先好睇嘅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鋪咗光。

0: 咁當然啦，
1: 唔係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覺得，誒、欸，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門佢 sign 到，
0: 係啊，
1: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嘛？
1: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0: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1: 即系
0: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1: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0: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
1: 话
0: 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1: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拉凳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1: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0: 喂、嗯，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公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4: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trilis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6: 好，一起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0: 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啊，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

0: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决定申请者按申请编号和如果有额外抽签号码的最后两个数字而定的揀楼先后次序。居屋2025电脑搞猪头十个号码依次是06、28、63、29、81、16、22、60、18和89。至于六字居2025电脑搞猪头十个号码依次是60、52、95、81、93、17、32、38、97、15。白居易2025头十个电脑搞猪号码依次是24、38、67、04、14、76、91、05、89、21。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唔会采用国标。路政署话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当局正是商讨如何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何佩玲话，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多个议员关注一老一幼流感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预计夏季流感活跃程度会在未来几星期进一步上升，当局会密切监测。其中母婴健康院会加强六个月大至两岁婴幼儿的疫苗接种工作，而院舍员工的打针率只有三成，期望院舍员工每年都接种疫苗。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台湾气象部门话，巴威最新预测路径稍微北移，强度短时间将会维持或者稍微增强，预估日间各地雨势逐渐增加，今晚至听日日间雨势最明显。陆上警戒区域由新北、宜兰和花莲再纳入基隆、台北，并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多个县市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红色和风暴潮蓝色警报。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中午12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酷热吹微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中午12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1.3度、东经127.2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

0: 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达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4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5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2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人的心所思想的，里面所孕育的，所思量的，将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去管理它，它就会操控你整个的生命。
4: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怎样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精神生活里面，使它能够服在神的管治之下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让我们透过圣经以弗所书去学习，学习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思想，请你留心收听。

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经文这样记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生，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整本的圣经一共有三百几次提到思想、心意等等这一类的词。其实思想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脑袋不中用，但是其实我们的脑袋无时无刻的转动。即使我们在消闲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依然不会停下来。到底作为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心思应该是怎样的呢？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重生得救，得着神的生命，所以对事物自然会有新的睇法和想法。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了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在信耶稣之前，

我哋唔会有从神而嚟嘅力量去选择我哋思想嘅模式，但系信咗耶稣之后啦，我哋有呢一个嘅选择嘅能力。但系好可惜，喺现实生活里面，依然有唔少基督徒受过去嘅思想方式所干扰，而呢啲嘅思想方式系从细就培养而成嘅。因此，作为基督徒父母嘅，要非常非常嘅小心你哋对孩子嘅教导，因为年轻所培育嘅生活方式同埋思想方式，对佢哋嘅影响系一生一世嘅。如果思想方式错咗，佢就会一生拖累你，叫你受亏损。相反，如果有正确嘅思想方式，佢会令你一生受用不尽。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呢一度所讲嘅体贴肉体，意思就系属肉体嘅心思意念。人如果纵容肉体嘅意念，结果就系死亡。但系随从圣灵嘅，乃系生命平安。两者真系天渊之别。我谂我哋都渴望生命平安，唔希望死亡嘅。但系保罗话俾我哋听，只有体贴圣灵嘅，先至有生命平安。你同我都需要作出选择，到底我哋选择体贴肉体呢，亦或系体贴圣灵呢？唔理我哋体贴肉体所得到嘅系快乐、系成功、系进步、系平安，至终嘅结局必然系死亡。呢一个系唔能够逆转嘅。我哋以为得到啦，点知到头嚟依然系死亡。但系我哋如果信服圣灵，将思想嘅主权交返俾圣灵，让佢管理，我哋所得到嘅必然系生命平安。事实上，思想系指挥住我哋嘅感觉嘅。你嘅思想点样，你嘅感觉就会系点样。箴言二十三章七节，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呢一句话值得我哋一生铭记。一个人嘅心思系点样嘅，佢为人就系点样噶啦。我哋嘅思想决定咗我哋嘅品格同埋表现，呢一个系呃唔到人嘅。我哋选择点样去思想，我哋就系一个点样嘅人。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是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我哋听，神嘅话系活嘅，唔系死嘅，佢系大有能力嘅。神嘅话语的确系大有能力。呢一度话比一切两刃嘅剑更快，甚至系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里面嘅思念同埋主意都能够辨明。神嘅话能够指出我哋嘅思想到底系点样，佢能够辨明我哋嘅心思意念。你想唔想揾出自己嘅思想究竟系点嘅呢？你想唔想改变自己嘅思想同埋管理自己嘅思想呢？根据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嘅话系有呢一个嘅功效嘅，佢能够辨明我哋嘅思想，而且判断得非常准确，一啲都唔会出错。咁即系话，圣经能够准确嘅让我哋睇清楚自己里面嘅情况，除非我哋明白自己嘅光景，否则我哋系冇办法控制自己嘅思想嘅。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喺呢一度分享，佢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

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劝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好似活祭一样，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是指我们的思想方式和思想过程。如果我们想生命有所改变，这个就需要先从我们的思想做起，先有心思上的转变，然后才能够在行为上有所转变。或者有些人会问，是不是思想比事物更为重要，凌驾于事物之上呢？其实我想讲的是，如果我们渴望生命得着改变，就需要先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能够仍然保持旧有的思想、睇法和观念等等，而渴望内心起变化、行为起变化，这个是不可能的。当神的灵监察我们的心思，向我们显明祂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依照神的角度去看和去想，用新的角度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和认识自己。这种新的角度和看法能够改变我们整个人的心思，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是因为我们看的方向和立场改变了，而这个正正就是得救所带来的果效。当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与此同时，我们生命的各方面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圣经从来没有说生命因着翻教会而得到改变，或者说在装扮和衣着上面作出改变就会有生命的改变。圣经乃是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谓心意更新，是指思想的转变，一个全新的心思，接受从神而来的思想和教导，有新的思想方式、内容和焦点。而这个不是某些时刻才需要，乃是要持之以恒的操练。除了神以外，思想可以说是人类在地上最大的力量。所以当圣洁、公义、全能、存在的神掌管着你和我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具有能力的人，一个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力的人。撒旦在我们生命之中最主要要争取的，不是我们的四肢和五官，虽然这些亦是他所争取的，但是他要致力的、要争的、要霸占的是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所思所想的全部都是撒旦放入来我们里面的、灌输给我们的东西，他就赢梗了。当然撒旦在你心思里面散布些什么呢？各人都有所不同的。但是如果你降服在神面前求他光照，神会指示你哪一样是他要你对付的事。当你看见某人样貌比你好，或者拥有些物质比你丰厚，你的反应是些什么呢？撒旦会在你心里面燃点起嫉妒的火，叫这些负面的反应成为你思想的核心。你一开始有错误的想法，继而就有错误的表现，然后这些思想一直咬住你不放，直至令你惹上麻烦，最后招致伤害和损失。我可以讲很多嫉妒、疑惑和其他很多的问题，但是今日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人都面对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好多人在思想上挣扎，我所指的就是道德上的不洁和情欲的问题。在今日道德沦亡的社会里面，你不需要看很多杂志，其实不理你有几谨慎小心，随便你

攞起一张报纸，或者扭开电视，或者去戏院，你唔可能避免睇到一啲带有不道德或者挑起人情欲嘅画面或者说话，又或者某啲嘅嘢会挑起你回忆同埋联想到一啲不道德嘅事。呢啲就係撒旦喺现今世代所要致力嘅事。佢要将不洁净嘅思想同埋不道德嘅观念灌输喺我哋嘅思想里面。喺基督徒嘅生命之中，思想就係撒旦嘅战场，係撒旦要喺当中开战嘅地方。仲记唔记得我哋有三个敌人呢？就係我哋有第一，肉体嘅性情，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摆脱的，直等到耶稣再回来的日子。然后我们有第二，世俗的情欲，今日情欲的泛滥已经去到一个不能够忽视的地步。另外我们还有第三，撒旦，这个是我们所看不见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敌人。我们好像是三面受敌，一定寡不敌众，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是在一个四对三的局面，因为世俗、肉体和撒旦是面对着圣父、圣子、圣灵和我们。神是无所不能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撒旦，所以我们是必胜无疑的。今日让我们集中来思想到情欲方面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那里这样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留意保罗教导我们要除去，或者你会说我已经尝试过了，话俾神听，我唔会再谂呢啲嘢。只可惜唔到三分钟，或者可以持续两三个嘅礼拜，我哋又固态复萌，我哋又冇办法自控。神明白我哋嘅情况，知道我哋嘅失意同埋无奈，佢完全嘅知道同埋了解。撒旦想俘虏我哋，想我哋成为佢嘅奴隶，对佢言听计从，佢向我哋讲大话，叫我哋以为呢啲嘅諗法冇问题，係正確嘅思想。撒旦会利用神嘅恩赐嚟作为佢嘅工具。比如话喺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圣经点样记载呢？经文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多时候我们都会问，点解夏娃会悖逆神呢？点解佢会唔听神嘅话呢？当然蛇嘅试探同埋诱惑系导火线，但系蛇点样说服夏娃，令夏娃悖逆神而听从自己嘅呢？原来蛇同夏娃话：你睇一睇呢一棵树嘅果子，然后蛇叫夏娃去谂一谂，去谂下你是不是想拥有同神一样的智慧呢？然后蛇话俾夏娃听，这个的果子是美味可口的，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其实撒旦只是要夏娃看一看，看这个的行动本

去达到佢嘅阴谋同埋目的。佢扭曲人嘅思想，目的系要叫人用神所俾嘅恩赐才干去犯错同埋悖逆神。当所睇到嘅事物进入脑海，我哋要留住佢，抑或将佢赶走呢？这个就视乎我哋嘅抉择啦。如果我哋鍾意将佢留低，因为佢俾到满足我哋嘅话，我哋就容让佢喺我哋内心发大扩张，思想就会好快从我哋嘅脑袋扩张到我哋嘅情感。我哋会开始想象，想象系一个好可怕嘅嘢，因为佢会化成为行动。当我哋想象情况会点样嘅时候，我哋最终就会以行动去表达出嚟。呢一个系我哋意志上嘅决定。我哋如果唔系将错误嘅思想从我哋嘅脑袋之中赶逐出去，就系任由佢嚟到去主导我哋啦。外来嘅思想之所以能够变成我哋思想嘅一部分，期间一定经过不停嘅思索、反复嘅细想，不断喺脑袋里面孕育，最后先至能够成为我哋嘅思想，操控我哋嘅生活。箴言23:7嗰度咁样记载：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如果一个人所思所想嘅全部都系情欲嘅事，咁佢活出嚟就一定系一个充满情欲嘅人。你唔能够谂呢啲，但系却系做出另外嘅一套，因为你嘅为人就系心思嘅反照，呢个系呃唔到人嘅。一个人脑海里面如果充满嘅系钱，咁佢一定系一个贪得无厌同埋自私嘅人。但系如果你心所想嘅系仁慈、系慷慨、系付出同埋爱人，咁就一定会大有分别。呢一个系各人嘅选择，为自己嘅品格同埋个性所作出嘅抉择。到底我哋选择从神而嚟嘅思想，亦或系选择从撒旦而嚟嘅思想呢？撒旦唔会一下子向我哋现身，佢系一步一步嘅进攻，不知不觉嘅将我哋俘虏，系不着痕迹嘅。佢只要将一啲属佢嘅思想放入我哋嘅脑海里面，只要我哋唔即时将呢个嘅思想赶走，佢就已经有机可乘，可以进行佢嘅计划啦。撒旦最常用嘅方法就系设置好多嘅试探，睇睇我哋嘅反应到底系点嘅。就好似大卫王，神所重用嘅以色列嘅君王，竟然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区议会讨论白石角站发展项目，有区议员关注，预计车站在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乜嘢方法压缩工程时间，包括会否采用国标。路政署表示，面对较多施工限制，会考虑采用创新方法处理，加快工程进度。发展局话，必定会采用组装合成等方式建造。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当局正商讨怎样压缩工期，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方法建造。他又说，白石角站的选址位置适中及效益最大，期望透过项目释放白石角一带土地发展的潜力。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之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房委会为居屋2025、六字居2025

0: 以及白居易2025举行绞珠仪式，决定各项计划申请者的揀楼次序。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主席张仁良表示，有超过六成半申请人通过简易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当中的两项计划。他认为安排理想，避免费时失事。中九龙绕道早上九点几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运载预制组件的车辆在往油麻地方向的隧道内失事，撞向石驳，意外中无人受伤。隧道长身有約30米损毁，涉事车辆上的预制组件掉落在地面。天气方面，强台风包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八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22.7度、东经12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北至西北风5级，渐转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到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65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人的心所思想的，里面所孕育的，所思量的，将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去管理它，它就会操控你整个的生命。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怎样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精神生活里面，使它能够服在神的管治之下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让我们透过圣经以弗所书去学习，学习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思想。请你留心收听。

我哋一齐嚟睇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经文咁样记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生，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方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整本的圣经一共有三百几次提到思想、心意等等这一类的词。其实思想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脑袋不中用，但是其实我们的脑袋无时无刻的转动。即使我们在消闲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依然不会停下来。到底作为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心思应该是怎样的呢？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重生得救，得着神的生命，所以对事物自然会有新的看法和想法。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了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懂得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在信耶稣之前，我们不会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去选择我们思想的模式。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这个的选择的能力。但是很可惜，在现实生活里面，依然有不少基督徒受过去的思想方式所干扰。而这些的思想方式是从世就培养而成的。因此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们对孩子的教导。因为年轻所培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如果思想方式错了，他就会一生拖累你，叫你受亏损。相反，如果有正确的思想方式，他会令你一生受用不尽。罗马书八章六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所讲的体贴肉体，意思就是属肉体的心思意念。人如果纵容肉体的意念，结果就是死亡。但是随从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两者真是天渊之别。我想我们都渴望生命平安，不希望死亡的。但是保罗话俾我们听，只有体贴圣灵的才有生命平安。你同我

都需要作出选择。到底我哋选择体贴肉体呢，亦或系体贴圣灵呢？唔理我哋体贴肉体所得到嘅系快乐、系成功、系进步、系平安，至终嘅结局必然系死亡。呢一个系唔能够逆转嘅。我哋以为得到啦，点知到头嚟依然系死亡。但系我哋如果信服圣灵，将思想嘅主权交翻俾圣灵，让佢管理，我哋所得到嘅必然系生命平安。事实上，思想系指挥住我哋嘅感觉嘅。你嘅思想点样，你嘅感觉就会系点样。箴言23:7，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呢一句话值得我哋一生铭记。一个人嘅心思系点样嘅，佢为人就系点样噶啦。我哋嘅思想决定咗我哋嘅品格同埋表现，呢一个系呃唔到人嘅。我哋选择点样去思想，我哋就系一个点样嘅人。希伯来书4:12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是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我哋听，神嘅话系活嘅，唔系死嘅，佢系大有能力嘅。神嘅话语的确系大有能力。呢一度话比一切两刃嘅剑更快，甚至系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里面嘅思念同埋主意都能够辨明。神嘅话能够指出我哋嘅思想到底系点样，佢能够辨明我哋嘅心思意念。你想唔想揾出自己嘅思想究竟系点嘅呢？你想唔想改变自己嘅思想同埋管理自己嘅思想呢？根据希伯来书4:12，神嘅话系有呢一个嘅功效嘅，佢能够辨明我哋嘅思想，而且判断得非常准确，一啲都唔会出错。咁即系话，圣经能够准确嘅让我哋睇清楚自己里面嘅情况，除非我哋明白自己嘅光景，否则我哋系冇办法控制自己嘅思想嘅。罗马书12:1-2，保罗喺呢一度分享，佢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劝勉我哋唔好效法呢一个世界，要将自己嘅身体献上，

等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绝对不能够仍然保持旧有的思想、看法和观念等等，而渴望内心起变化、行为起变化，这个是不可能的。当神的灵监察我们的心思，向我们显明祂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依照神的角度去看和去想，用新的角度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和认识自己。这种新的角度和看法能够改变我们整个人的心思，叫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是因为我们看的方向和立场改变了，而这个正正就是得救所带来的果效。当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与此同时，我们生命的各方面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圣经从来没有说生命因着翻教会而得到改变，或者说在装扮和衣着上面作出改变就会有生命的改变。圣经乃是叫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所谓心意更新，是指思想的转变，一个全新的心思，接受从神而来的思想和教导，有新的思想方式、内容和焦点。而这个不是某些时刻才需要，乃是要持之以恒的操练。除了神以外，思想可以说是人类在地上最大的力量。所以当圣洁、公义、全能、存在的神掌管着你和我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具有能力的人，一个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力的人。撒旦在我们生命之中最主要要争取的，不是我们的四肢和五官，虽然这些亦是他所争取的，但是他要致力的、要争的、要霸占的是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所思所想的全部都是撒旦放入来我们里面的、灌输给我们的东西，他就赢定了。当然撒旦在你心思里面散布些什么呢？各人都有所不同的。但是如果你降服在神面前求祂光照，神会指示你哪一样是祂要你对付的事。当你看见某人样貌比你好，或者拥有啲物质比你丰厚，你嘅反应系啲乜嘢呢？撒旦会喺你心里面燃点起嫉妒嘅火，叫呢啲负面嘅反应成为你思想嘅核心。你一开始有错误嘅想法，继而就有错误嘅表现，然后呢啲思想一直咬住你唔放，直至令你惹上麻烦，最后招致伤害和损失。我可以讲很多嫉妒、疑惑和其他很多的问题，但是今日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人都面对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很多人在思想上挣扎，我所指的就是道德上的不洁和情欲的问题。在今日道德沦亡的社会里面，你不需要看很多杂志，其实不理你有几谨慎小心，随便你拿起一张报纸，或者扭开电视，或者去戏院，你不可能避免看到一些带有不道德或者挑起人情欲的画面或者说话，又或者某些的东西会挑起你回忆和联想到一些不道德的事。这些就是撒旦在现今世代所要致力的事，他要将不洁净的思想和不道德的观念灌输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思想就是撒旦的战场，是撒旦要在当中开战的地方。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三个敌人呢？就是我们有第一，肉体的性情，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摆脱的，直等到耶稣再回来的日子。然后我们有第二，世俗的情欲，今日情欲的泛滥

0: 已经去到一个不能够忽视的地步。另外，我们还有第三，撒旦。这个是我们所看不见，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敌人。我们好像是三面受敌，一定寡不敌众。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是在一个四对三的局面。因为世俗、肉体和撒旦是面对着圣父、圣子、圣灵和我们。神是无所不能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撒旦，所以我们是必胜无疑的。今天让我们集中来思想到情欲方面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那里这样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留意保罗教导我们要除去，或者你会说，我已经尝试过了，话给神听，我不会再想这些东西。只可惜不到三分钟，或者可以持续两三个的礼拜，我们又固态复萌，我们又没办法自控。神明白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的失意和无奈，他完全的知道和了解。撒旦想俘虏我们，想我们成为他的奴隶，对他言听计从。他向我们讲大话，叫我们以为这些的想法没有问题，是正确的思想。撒旦会利用神的恩赐来作为他的工具。比如说，在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圣经怎样记载呢？经文说，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多时候我们都会问，为什么夏娃会悖逆神呢？为什么她会不听神的话呢？当然，蛇的试探和诱惑是导火线，但是蛇怎样说服夏娃，令夏娃悖逆神而听从自己的呢？原来蛇和夏娃说，你看一看这一棵树的果子，然后蛇叫夏娃去想一想，去想下你是不是想拥有和神一样的智慧呢？然后蛇话给夏娃听，这个的果子是美味可口的，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其实撒旦只是要夏娃看一看，看这个行动本身并不是错的，但是蛇知道夏娃看完之后就会想，如果夏娃去想的话，蛇当然希望夏娃能够依照他的指示去想，中他的圈套。其实看是没有错，想亦是没有错的，想获得知识的欲望亦没有错的，甚至想吃一些美味的食物亦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依照撒旦的指引去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撒旦懂得利用神所给人的恩赐，神所给人享受的东西，去达到他的阴谋和目的，去扭曲人的思想，目的是要叫人用神所给的恩赐才干去犯错和悖逆神。当所看到的事物进入脑海，我们要留住它，亦或将它赶走呢？这个就视乎我们的抉择了。 如果我哋鍾意将佢留低，因为佢俾到满足我哋嘅话，我哋就容让佢喺我哋内心发大扩张，思想就会好快从我哋嘅脑袋扩张到我哋嘅情感。我哋会开始想象，想象系一个好可怕嘅嘢，因为佢会化成为行动。当我哋想象情况会点样嘅时候，我哋最终就会以行动去表达出嚟。呢一个系我哋意志上嘅决定。我哋如果唔系将错误嘅思想从我哋嘅脑袋之中赶逐出去，就系任由佢嚟到去主导我哋啦。外来嘅思想之所以能够变成我哋思想嘅一部分，期间一定经过不停嘅思索、反复嘅细想，不断喺脑袋里面孕育，最后先至能够成为我哋嘅思想，操控我哋嘅生活。箴言23:7嗰度咁样记载：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如果一个人所思所想嘅全部都系情欲嘅事，咁佢活出嚟就一定系一个充满情欲嘅人。你唔能够谂呢啲，但系却系做出另外嘅一套，因为你嘅为人就系心思嘅反照，呢个系呃唔到人嘅。一个人脑海里面如果充满嘅系钱，咁佢一定系一个贪得无厌同埋自私嘅人。但系如果你心所想嘅系仁慈、系慷慨、系付出同埋爱人，咁就一定会大有分别。呢一个系各人嘅选择，为自己嘅品格同埋个性所作出嘅抉择。到底我哋选择从神而嚟嘅思想，亦或系选择从撒旦而嚟嘅思想呢？撒旦唔会一下子向我哋现身，佢系一步一步嘅进攻，不知不觉嘅将我哋俘虏，系不着痕迹嘅。佢只要将一啲属佢嘅思想放入我哋嘅脑海里面，只要我哋唔即时将呢个嘅思想赶走，佢就已经有机可乘，可以进行佢嘅计划啦。撒旦最常用嘅方法就系设置好多嘅试探，睇睇我哋嘅反应到底系点嘅。就好似大卫王，神所重用嘅以色列嘅君王，竟然陷入美色之中。佢系先睇到拔士巴出狱，俾佢嘅美色所吸引，跟住佢就不顾一切嘅召佢入宫，然后发生关系。佢嘅道德同埋人格就系咁样一落千丈，到最后为自己招致极大嘅损害。弟兄姊妹，让我哋谨记，即时嘅决定系十分重要嘅。点样决定自己嘅思想，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1: 我们如果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就要将神的话语、圣经藏在我们的心里面，提防撒旦的陷阱和试探，要知己知彼，才可以百战百胜。靠着圣灵的力量，信服圣灵的管理，这个是得胜生活的要诀。
2: 无论路途有几
3: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2: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3: 人生有几多挑战，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
5: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

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说，调查发现在上个月初的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寻日中午入境的时候被司警在北区截获。他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个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的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的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及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的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食

0: 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会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朴泰成应邀今日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他今日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致敬献花圈。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例签订65周年，中朝双方商定将共同隆重举办纪念活动，至于纪念活动的具体情况会及时发布消息。福建省泉州市政府通报晋江市辉腾鞋业火灾事故的情况，指出火灾共造成28人死亡，目前现场救援已经基本完成，正全力推进善后安抚工作。根据通报，事发后福建省泉州市及晋江市迅速调动消防、医疗、应急、公安、住房建设等专业救援力量，超过500人全力救援，在现场疏散及救出213人。当中两人送院后不治，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确认不幸遇难，现场救援工作已经在凌晨零时过后基本完成。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4: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3: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好啦，到最后一集了噃。哇，好似讲嘅都讲唔完咁样啊！今日同我哋一齐嚟炒呢个清炒四季豆嘅厨师咧，就有冼牧师啦，同埋佢嘅太太 Millie 嘅。今日完咗之后咧，我哋嘅清炒四季豆就可以上台啦，大家就可以食下，睇下好唔好味啦，咁啊吓。琴日我哋讲到冼牧师你咧，就系由一个。

0: 教会里面的牧师就转咗去做一个宣教士。通常好多人呢就倒转嘅。做完宣教士之后呢，到某个年龄呢就返返去佢自己本身嘅地方就继续做牧师嘅。
1: 啊，
0: 你又啱啱倒转喎，係好特别。咁因为神俾你一个咁好机会 ,Milly 喺嗰度又搵到一份工作。你哋系全家一齐过去。咁你嘅细蚊仔都唔系细蚊仔啦，青少年。佢一听到爸爸话而家要离开马来西亚去到一个我哋觉得阿拉伯一个好神秘嘅地方，佢哋个感觉系点样？啊 ，Milly， 你又点样同嗰啲仔女倾掂数咧？
2: 其实佢哋佢四年前咧都唔系未青少年人嘅，特别系我个细仔啦，嗰年正话十二岁，咁我女14岁，我
0: 谂噶啦，
2: 我谂翻起咧，实在系非常之苦噶。我记得嗰阵时咧，我就要自己先去投先一个月。第二个月呢就佢哋就嚟 join 我啦。咁牧师呢就需要三个月辞职，佢就未过嚟嘅。咁我就非常之辛苦啦。咁佢哋要适应国际学堂嘅嗰种环境啦。咁佢哋英文又唔得㗎喎。
0: 因为马来西亚
2: 系
0: 啊，英文
2: 马拉文系啦、啊、马拉文。咁佢哋一下要去适应同70个国家嗰啲同学一齐，咁又要讲英文。所以我觉得嗰陣时呢，我个女又同我讲佢非常之驚。咁响特别系呢头一个星期呢，佢讲佢都唔知点样，佢唔出声。但我仔呢就可能细啦 ,12 岁好
0: 觉得好好
2: 适应好快啦觉得好玩啦。但我女呢就比较辛苦啲。但我自己本身都好辛苦。嗰陣时呢就因为人哋生疏，咁我要翻工，咁我要朝早呢截个的士带咗佢哋翻学。嗰陣时呢冇校车嘅，因为校车係好贵，截咗个的士我带佢哋翻学。咁我截个的士又去翻工，咁3点钟呢我就截个的士，咁同老板申请即
0: 係时
2: 间出嚟。咁我就接佢哋返去apartment 嗰度，咁我困住佢哋啦。咁我又再自架的士又再返工。所以前3个月呢就非常之痛苦㗎，因为牧师未过嚟之前。咁但係呢我觉得那个过程呢，因为我觉得我学习好多个独立，学习好多个好多好新鲜嘅嘢，原来我哋可以去好独立㗎。以前喺马来西亚呢我哋太舒服啦，我哋日日有私家车送我哋返学啦，咁有返到嚟乜嘢都预备好啦，小朋友咁样咁我哋揸车返工啦，咁有公司车啦，嗰阵时好舒服㗎嘛、嗯、我。但係呢喺嗰度我真係经历到返去真係乜嘢都冇，嗰阵时原来我哋仲系可以咁弹性嘅去一个新环境入边，系好特别嘅经历嚟噶，我觉得
0: 系牧师咧，你就叹啦，喺马来西亚。
1: 唔系啊，我记得咧，点样同啲小朋友即系讲我哋会去杜拜咧、嗯，就系、是、基本上杜拜喺边，我哋都唔知啊，唔好话佢哋
0: 系。我记得
1: 打嘅电脑
0: 睇地图，
1: 系啊，搵个地图嗱，我哋将来要去呢度啦，咁系啊，嗰时佢哋都。即係一方面好 excited， 但係另一方面我覺得佢哋都好難受，因為佢知道去到嗰度呢所有佢朋友仔都離開啦，所以基本上開始嘅時候我哋都覺得佢哋即係有呢方面嘅痛苦嘅，咁過到去佢哋真係一個人都唔識㗎喎。
2: 嗯，系啊系啊，我记得佢你讲个打开个地图咧，不但止系啊，嗰日咧，其实我哋都知佢哋小朋友心声，所以我哋特别喺床上面咧做一个祈祷，揸住个地图咧做一个祈祷，我唔知道你记得冇，我记得啦，系啦、
0: 啊，用心良苦啊，系啊，咁佢哋反应点啊？原来爸爸妈妈都唔知道去边度，
1: 系啊，
0: 咁卒之系边个揾到杜拜系边嘅咧？系边个揾到噶？
1: 其实睇到嗰份工系写住杜拜，跟住。根本杜拜喺边都未知噶，
0: 打开个地图系咪个女揾到先咧？系啊，咁即系喺当时里边，即系我觉得真系要倚靠神。
1: 系啊，
0: 吓、啊，即系神会安慰，因为你都唔知道个小朋友佢谂乜嘢噶。啊，我都记得我最初我细个嘅时候，我爸爸又系宣教士。我就去到你哋嘅家乡马来西亚读书，人哋就读咗6年嘅马拉文，我系一句都唔识，我
1: 系
0: 要由头读起。嗰个老师个谢姑，我仲记得个谢姑就真系谢姑，即系就系老师，佢叫我罚我企，因为我唔识答嘢啊嘛，佢叫我罚企，我都唔识听佢讲乜。即系你系嗰阵时候喺嗰个

0: 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宣教士，你整个屋企里面你仲记唔记得当时你哋嘅祈祷系点样嘅呢？或者有一句咩嘅圣经节真系一路系鼓励住你哋一家人，或者有首咩诗歌？我知道 Milly 都准备咗一首诗歌，系一路嚟都系鼓励到你嘅，系咪啊？
1: 其实系啊，我觉得咧，从我开始四年前咧，我一直都好中意首诗歌噶，就系、是、咧，God will make the way。我觉得神咧系会为我哋开路噶，无论我哋喺人生嘅边个阶段啦，或者你教青少年人啦，你面对着学业上个困扰啦，或者系感情上个困扰啦，或者系你依家系已经系成家立室咗，你面对婚姻嘅困扰啦，我觉得咧神，我哋相信神会为我哋开路，就好似四年前佢为我哋开咗呢个宣教嘅路。咁但系咧喺宣教入边咧，我哋好多个其实好多个困难嘅，好多个冲击。好多个变化，其实我哋咧都唔系一个铁人嚟噶，我哋时常都会跌倒，
0: 又会失望。
1: 系啊，
0: 有时即话
1: 我哋
0: 做咩要搵一条咁嘅路啊？系
1: 啊系啊，尤其我特别我去到大一个月咧，其实我都奇怪，呢个乜鬼地方嚟嘅神啊？点解你带我嚟嗰地方？因为嗰个国家咧，实情上系好好有耐性，你好多嘅好需要好有耐性嘅，你面对政府，面对嗰度嗰啲。嗰啲行政啲嘢咧，好苦闷嘅，因为佢哋实情唔似我哋先进国家嘅咁个模式，所以咧，其实我都经过好多嘅好多嘅好苦闷嘅，好无奈。咁我同神讲，哎呀，咁咩地方嚟噶咁样？但系咧，我哋喺工厂上咧，亦都面对好多嘅咁个同样嘅嘢，好多嘅不方便啊，交通唔方便啦。但系咧，我相信咧，大事上咧，我好中意领唱另一首歌，就系咧神为我开路，特别系
0: 你讲啲歌词嚟听下。
1: 系啊，佢为我开路，当我哋嘅路咧到咗尽头咧，佢就会为我哋，佢就会为我哋开一条路，系好难预测嘅。佢咧令过我哋能够行过呢个阴谷，佢赐俾我哋爱同能力去经过。特别是我们在杜拜，我们在沙漠上旷野，所以神是必令我们经过这个旷野中的道路。
0: 哎呀，你最明白的，是啊，你看到啊。
1: 而且呢，我看到他在沙漠里面开了江河，真的杜拜里面有江河的，杜拜的 Greek 呢其实就是划入你的江河来的。所以实情上圣经的那个这个歌词是非常之美，沙漠中开江河，天地要废去，但是呢神的话语长存。佢今日要喺我哋生命入边咧成就好多嘅大事，所以咧 ，God will make the way，
0: 哎呀，好中意
1: make the way，
0: 系啊，好。最后，牧师，你讲一讲俾我哋听，喺你呢个做牧师，甚至而家做紧宣教士嘅过程，圣经里边有冇一句嘅说话系永远一路系鼓励住你？喺最唔掂嘅时候，牧师都有唔掂嘅时候嘅吓，宣教士都有唔掂嘅时候，系神嘅话系点样安慰到你或者激励到你？
2: 我一句圣经节咧，系一直以嚟好喜欢嘅。咁通常喺我人生好多嘅抉择上边咧，我就会祈祷就会用呢句啦吓。咁同埋咧呢句话成为我即系话嘅一个依靠，就喺诗篇127篇嘅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我相信我人生即系话行过咁多嘅阶段咧，如果靠我自己啊，我相信到头嚟系冇办法嘅，即系做到点叻都好啦，最后你发现到你觉得做得好攰、好空虚，甚至系你以为建立得起啦，但系咧佢可能好快嗰刻佢又谂翻晒落去嘅，咁所以我相信。人生能够行到今日啊，从我从细到依家，从我做牧师到做宣教士，每一个阶段，我相信如果唔系神所做嘅都系枉然。但系既然佢系我嘅神吓，咁我相信虽然有啲嘢唔系我好想做啊，有啲嘢唔系我谂过我爱去做嘅，但系佢却带咗我去嗰度咧，我相信所做嘅就有价值啦啊，无论。当然个过程系有苦有乐嘅，唔系话

去到做一个宣教士，神开咗呢条路吓，咁去到一帆风顺嘅，冇咁嘅歌吓。咁尤其是杜拜一个国家咧，就真系外表睇系一流嘅吓，但系里边咧其实真系好多好多系你想唔到嘅困难啊吓。咁但系神既然间带得去咧，遇到好多困难吓，但系我哋觉得做嘅系好有价值嘅吓，做嘅真系神建立嘅就一定系有价值嘅。所以呢句话一直都系成为我人生一个座标嚟。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

0: 谢你收听《灵命日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2: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啲又有咩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系一样啫。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说，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于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商补偿机制。

0: 埃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说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滑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说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42点，升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6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61.7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6，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06美元，卖出4101.86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1-2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
1: 大家觉得信仰和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工作有没有关系？有些人他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个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这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17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面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係真真正正嗰、那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呢，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呢，你又系细个啦，你头先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㗎。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时候呢，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㗎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新生嘅妈妈呢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嘅。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系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边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系都系一个好乖嘅基督徒，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冇经历嘅，真系冇经历啊。
0: 有冇试过一段时间你哋会觉得都唔系好想翻啊，而离开咗教会嘅咧？即系大个咗之后。
1: 都冇嘅，其实一路我哋都有 keep 住有翻教会，就算我哋结咗婚，有咗 BB， 有细路仔之后，我哋都带住佢哋一齐翻教会，一齐最基本嘅就团契生活啦，同埋我哋有翻呢、这个

0: 崇拜一定有翻嘅。啊，到后尾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廿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1: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
0: 啊、
1: 所以就冇翻教会。
0: 系啊系啊。
1: 咁、啊、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呢？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嘅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冇会咯。咁即係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諗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面间教会我哋继续有返。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返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囉。咁喺锦绣花园嘅时候呢淨系我去返。咁先生就少啲返啦，因为佢都唔系成日喺香港。
1: 咁但后来你哋点解会諗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0: 因为呢我大仔呢就喺出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th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尾呢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喎。咁好顺理成章之后呢我哋就諗下啊，我哋会唔会諗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那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当时你仍然做緊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呀？
0: 其实系咁，我呢就一路都做緊生意啦，但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返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呢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呢就得返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面。到后咪呢即系早几年前呢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呢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面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是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㗎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人就话哇乜你咁蠢㗎，点解你要同佢讲㗎，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哋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面呢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2: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th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嘅时候，先生就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啊，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呢，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呢，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呢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呢，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timer 嘅屋咁样㗎，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呢就再搵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呢，因为以往可能香港个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囉。咁见到呢间奥塔玛嘅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呢好似好唔惯啦住。咁又系木屋嚟㗎嘛，呢度啲屋系木㗎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呢就即刻搵屋囉。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敌力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实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

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抢牙。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梳化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和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一位陈太，一位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净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咗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

0: 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另外一齐出去玩咧，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咯。
1: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系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诶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样，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
1: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0: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又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翻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噶喎，佢内视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咯。咁其实喺半年里边咧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噶，我谂住痛完就唔痛噶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直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1: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0: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何嘢，佢净系怀疑肠有事，系可能系 cancer 嚟嘅。咁当要做手术嗰阵时候割除咗，医生就话要化验过先知道系咪恶性，有冇扩散。
1: 但系就要即刻开刀割咗啦。
0: 吓，即刻，因为我去检查，我记得嗰日去睇医生嗰日咧，医生即刻写纸俾我去检查。咁由嗰日开始，我到去检查需要一段嘅时间啊嘛，因为安排嗰阵时去 Burnaby Hospital 啊咁样，同埋又去一啲化验所度去验嘅时候咧，就建议我唔准食嘢啦，因为你食嘢越食得多越积住喺度啊嘛。咁由嗰刻开始，我就起码都有十日都有多冇食过嘢，咁完全系靠一啲苹果汁啊、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系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系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斩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去。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
1: 我哋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个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喎，咁即係话其实我哋两个人每一句说话呢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呢冇嘢讲嘅，即係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驚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驚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係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个祈祷囉。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返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系冇去同佢亲近，但系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系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啊？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呢？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啊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啊？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仲要嚟跟从我。咁嗰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咁走啦，因为佢嘅产业好多。大家头先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嘅时候，马上佢同神做咗个祷告，就话佢宁愿摆低晒佢所有嘅一切，佢要返个太太，佢唔要佢而家嘅工作，佢唔要佢而家嘅金钱地位，佢淨係好希望呢能够同太太喺埋一齐。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0: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臨寫信去認證，結果呢兩日後有機會面試。佢覺得過去嗰八年嘅工作經驗，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夠應付呢一個面試。諗唔到呢，面試當日考官問咗個問題，就係關於軟件業未來嘅發展方向，你覺得會係點？佢從來冇諗過啲咁遙遠嘅問題。當然嗰次嘅認證係失敗咗，不過史蒂文斯佢有個感恩嘅習慣，佢覺得雖然佢認證失敗，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係好特别，一般人呢见工唔成都係好多怨言㗎，係咪？但係竟然呢个人呢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嚟，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的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认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抌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们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们的网页 febcanada.org 来到查询更多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的是佳音姐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旺角砵兰街傍晚六点几，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是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与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该名乘客。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之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及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商补偿机制。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度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好快可以达标。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多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

0: 常委、国务委员副、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会面。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新华社报道，朴泰成话，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538 点，升了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36 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 日元 161.81，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5， 人民币 6.777， 英镑对美元 1.341，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98.73 美元，卖出 4099.24 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下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偏东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台湾以东海域，随后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人的心所思想的，里面所孕育的，所思量的，将成为人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去管理它，它就会操控你整个的生命。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怎样将圣经的原则应用到自己的精神生活里面，使它能够服在神的管治之下呢？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味的课题，让我们透过圣经以弗所书去学习，学习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思想。请你留心收听。

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五节，经文这样记载：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

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生，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整本的圣经一共有300多次提到思想、心意等等这一类的词。其实思想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脑袋不中用，但是其实我们的脑袋无时无刻的转动。即使我们在消闲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依然不会停下来。到底作为基督徒，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心思应该是怎样的呢？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就重生得救，得着神的生命，所以对事物自然会有新的睇法和想法。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更新了我们的心思，让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识得从神的角度去睇事物。在信耶稣之前，我们不会有从神而来的力量去选择我们思想的模式。但是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这个的选择的能力。但是很可惜，在现实生活里面，依然有不少基督徒受过去的思想方式所干扰。而这些的思想方式是从小就培养而成的。因此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你们对孩子的教导。因为年轻所培育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生一世的。如果思想方式错了，他就会一生拖累你，叫你受亏损。相反，如果有正确的思想方式，他会令你一生受用不尽。罗马书8: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这里所讲的体贴肉体，意思就是属肉体的心思意念。人如果纵容肉体的意念，结果就是死亡。但是随从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两者真是天渊之别。我想我们都渴望生命平安，不希望死亡的。但是保罗话俾我哋听，只有体贴圣灵嘅，先至有生命平安。你同我都需要作出选择，到底我哋选择体贴肉体呢，亦或系体贴圣灵呢？唔理我哋体贴肉体所得到嘅系快乐、系成功、系进步、系平安，至终嘅结局必然系死亡。呢一个系唔能够逆转嘅。我哋以为得到啦，点知到头嚟依然系死亡。但系我哋如果信服圣灵，将思想嘅主权交返俾圣灵，让佢管理，我哋所得到嘅必然系生命平安。事实上，思想系指挥住我哋嘅感觉嘅。你嘅思想点样，你嘅感觉就会系点样。箴言23:7，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这句话值得我们一生铭记。一个人的心思是怎样的，他为人就是怎样的了。

我哋嘅思想决定咗我哋嘅品格同埋表现，呢一个系呃唔到人嘅。我哋选择点样去思想，我哋就系一个点样嘅人。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是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我哋听，神嘅话系活嘅，唔系死嘅，佢系大有能力嘅。神嘅话语的确系大有能力。呢一度话俾一切两刃嘅剑更快，甚至系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里面嘅思念同埋主意都能够辨明。神嘅话能够指出我哋嘅思想到底系点样，佢能够辨明我哋嘅心思意念。你想唔想揾出自己嘅思想究竟系点嘅呢？你想唔想改变自己嘅思想同埋管理自己嘅思想呢？根据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神嘅话系有呢一个嘅功效嘅，佢能够辨明我哋嘅思想，而且判断得非常准确，一啲都唔会出错。咁即系话，圣经能够准确嘅让我哋睇清楚自己里面嘅情况，除非我哋明白自己嘅光景，否则我哋系冇办法控制自己嘅思想嘅。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保罗喺呢一度分享，佢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保罗劝勉我哋唔好效法呢一个世界，要将自己嘅身体献上，好似活祭一样，仲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呢一个系指我哋嘅思想方式同埋思想过程。如果我哋想生命有所改变，呢一个就需要先从我哋嘅思想做起，先有心思上嘅转变，然后先至能够喺行为上有所转变。或者有啲人会问，系唔系思想比事物更为重要，凌驾于事物之上呢？其实我想讲嘅系，如果我哋渴望生命得着改变，就需要先改变自己嘅思想方式，呢一点非常重要。我哋绝对唔能够仍然保持旧有嘅思想、睇法同埋观念等等，而渴望内心起变化、行为起变化，呢一个系唔可能嘅。当神嘅灵监察我哋嘅心思，向我哋显明佢嘅真理嘅时候，我哋就需要依照神嘅角度去睇同埋去諗，用新嘅角度去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同埋认识自己。呢一种新嘅角度同埋睇法，能够改变我哋整个人嘅心思，叫我哋成为一个新造嘅人。呢一个系因为我哋睇嘅方向同埋立场改变咗啦，而呢一个正正就系得救所带嚟嘅果效。当我哋嘅生命得着改变，与此同时，我哋生命嘅各方面都会受到冲击同埋影响。圣经从来冇话生命因着翻教会而得到改变，或者话喺装扮同埋衣着上面作出改变就会有生命嘅改变。圣经乃系叫我哋嘅心意更新而变化。所谓心意更新，是指思想的转变，一个全新的心思，接受从神而来的思想和教导，有新的思想方式、内容和焦点。而这个不是某些时刻才需要，乃是要持之以恒的操练。除了神以外，思想可以说是人类在地上最大的力量。
所以

当圣洁、公义、全能、存在的神掌管着你和我的心思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具有能力的人，一个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力的人。撒旦在我们生命之中最主要要争取的，不是我们的四肢和五官，虽然这些亦是他所争取的，但是他要致力的、要争的、要霸占的是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所思所想的全部都是撒旦放入来我们里面的灌输给我们的东西，他就赢梗了。当然撒旦在你心思里面散布些什么呢？各人都有所不同的，但是如果你降服在神面前求他光照，神会指示你哪一样是他要你对付的事。当你看见某人样貌比你好，或者拥有些物质比你丰厚，你的反应是些什么呢？撒旦会在你心里面燃点起嫉妒的火，叫这些负面的反应成为你思想的核心。你一开始有错误的想法，继而就有错误的表现，然后这些思想一直咬住你不放，直至令你惹上麻烦，最后招致伤害和损失。我可以讲很多嫉妒、疑惑和其他很多的问题，但是今日我要特别指出的是很多人都面对的，而且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好多人在思想上挣扎，我所指的就是道德上的不洁和情欲的问题。在今日道德沦亡的社会里面，你不需要看很多杂志，其实不理你有几谨慎小心，随便你拿起一张报纸，或者扭开电视，或者去戏院，你不可能避免看到一些带有不道德或者挑起人情欲的画面或者说话，又或者某些的嘢会挑起你回忆和联想到一些不道德的事。这些就是撒旦在现今世代所要致力的事，他要将不洁净的思想和不道德的观念灌输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基督徒的生命之中，思想就是撒旦的战场，是撒旦要在当中开战的地方。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三个敌人呢？就是我们有第一，肉体的性情，这个是我们不能够摆脱的，直等到耶稣再回来的日子。然后我们有第二，世俗的情欲，今日情欲的泛滥已经去到一个不能够忽视的地步。另外我们还有第三，撒旦，这个是我们所看不见但是却是真实存在的敌人。我们好像是三面受敌，一定寡不敌众，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的，因为事实上我们是在一个四对三的局面。因为世俗、肉体和撒旦是面对着圣父、圣子、圣灵和我们。神是无所不能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胜过撒旦，所以我们是必胜无疑的。今日让我们集中来思想到情欲方面的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那里这样讲：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留意保罗教导我们要除去，或者你会说我已经尝试过了，话给神听我不会再想这些东西，只可惜不到三分钟，或者可以持续两三个的礼拜，我们又固态复萌，我们又没办法自控。神明白我们的情况，知道我们的失意和无奈，他完全的知道和了解。撒旦想俘虏我们，想我们成为他的奴隶，对他言听计从，他向我们讲大话，

叫我哋以为呢啲嘅諗法冇问题，係正確嘅思想。撒旦会利用神嘅恩赐嚟作为佢嘅工具。比如话喺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圣经点样记载呢？经文话，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好多时候我们都会问，点解夏娃会悖逆神呢？点解佢会唔听神嘅话呢？当然蛇嘅试探同埋诱惑系导火线，但系蛇点样说服夏娃，令夏娃悖逆神而听从自己嘅呢？原来蛇同夏娃话，你睇一睇呢一棵树嘅果子，然后蛇叫夏娃去諗一諗，去諗下你是不是想拥有同神一样的智慧呢？然后蛇话俾夏娃听，这个的果子是美味可口的，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其实撒旦只是要夏娃看一看，看这个行动本身并不是错的，但是蛇知道夏娃看完之后就会想，如果夏娃去想的话，蛇当然希望夏娃能够依照佢嘅指示去諗，中佢嘅圈套。其实睇系冇错，諗亦系冇错嘅，諗获得知识嘅欲望亦冇错嘅，甚至諗食一啲美味嘅食物亦系冇错嘅。但系如果依照撒旦嘅指引去做，咁就系另一回事啦。撒旦识得利用神所俾人嘅恩赐，神所俾人享受嘅东西，去达到佢嘅阴谋同埋目的。佢扭曲人嘅思想，目的系要叫人用神所俾嘅恩赐才干去犯错同埋悖逆神。当所睇到嘅事物进入脑海，我哋要留住佢，抑或将佢赶走呢？这个就视乎我哋嘅抉择啦。如果我哋鍾意将佢留低，因为佢俾到满足我哋嘅话，我哋就容让佢喺我哋内心发大扩张，思想就会好快从我哋嘅脑袋扩张到我哋嘅情感。我哋会开始想象，想象系一个好可怕嘅嘢，因为佢会化成为行动。当我哋想象情况会点样嘅时候，我哋最终就会以行动去表达出嚟。这个是我们意志上的决定。我们如果不是将错误的思想从我们的脑袋之中赶逐出去，就是任由它来到去主导我们了。外来的思想之所以能够变成我们思想的一部分，期间一定经过不停的思索，反复的细想，不断在脑袋里面孕育，最后才能够成为我们的思想，操控我哋嘅生活。箴言23章7节嗰度咁样记载，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怎样。如果一个人所思所想嘅全部都系情欲嘅事，咁佢活出嚟就一定系一个充满情欲嘅人。你唔能够諗呢啲，但系却系做出另外嘅一套，因为你嘅为人就系心思嘅反照。这个是呃不到人的。一个人脑海里面如果充满的是钱，那他一定是一个贪得无厌同埋自私的人。但是如果你心所想的是仁慈，是慷慨，是付出同埋爱，

0: 嘅人，咁就一定会大有分别。呢一个系各人嘅选择，为自己嘅品格同埋个性所作出嘅抉择。到底我哋选择从神而嚟嘅思想，亦或系选择从撒旦而嚟嘅思想呢？撒旦唔会一下子向我哋现身，佢系一步一步嘅进攻，不知不觉嘅将我哋俘虏，系不着痕迹嘅。佢只要将一啲属佢嘅思想放入我哋嘅脑海里面，只要我哋唔即时将呢个嘅思想赶走，佢就已经有机可乘，可以进行佢嘅计划啦。撒旦最常用嘅方法就系设置好多嘅试探，睇睇我哋嘅反应到底系点嘅。就好似大卫王，神所重用嘅以色列嘅君王，竟然陷入美色之中。佢系先睇到拔士巴出狱，俾佢嘅美色所吸引。跟住佢就不顾一切嘅召佢入宫，然后发生关系，佢嘅道德同埋人格就系咁样一落千丈，到最后为自己招致极大嘅损害。弟兄姊妹，让我哋谨记，即时嘅决定系十分重要嘅。点样决定自己嘅思想，系我哋人生最重要嘅选择。
1: 我哋如果要过讨神喜悦嘅生活，就要将神嘅话语、圣经藏喺我哋嘅心里面，提防撒旦嘅陷阱同埋试探，要知己知彼，先至可以百战百胜。靠住圣灵嘅力量，信服圣灵嘅管理，呢个系得胜生活嘅要诀。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你现在收听佳音社制作的轻轻松松舒缓的各样节目。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话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运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话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同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表示，调查发现在上月初的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昨日中午入境时被司警在北区截获。他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的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的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和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道琼斯指数报52614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77，

0: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01.79 美元，卖出 4102.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去，女人去。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系完全冇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喺世界唔同地区、唔同年纪嘅人士播放唔同类型嘅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国泰航空确认上星期五一班由东京成田机场飞往香港的航班，在天气情况欠佳下，在香港降落期间进行复飞时，机身尾部接触跑道表面。事件中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都安全，没有受伤报告。国泰话航班随后安全降落香港国际机场，并如常运行到停机位，所有乘客自行离开机舱。国泰又话工程团队正进行全面检查，会在航机重新投入服务前完成所需的维修工作。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同深圳、澳门和珠海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到更多的地方。澳门司警再拘捕一名63岁退休司警，涉嫌同上个月破获的卖淫犯罪集团案有关。司警表示，调查发现在上月初的拘捕行动后，疑犯一直未有返回澳门，直至昨日中午入境时被司警在北区截获。他涉嫌由2024年开始以每月收取大约10万澳门元的利益，为其中一个操控卖淫犯罪集团打探警方巡查按摩场所的消息，以及为犯罪组织提供逃避警方执法和调查的意见，令不法组织持续经营。疑犯至少收取共260万澳门元利益，涉嫌触犯黑社会、操纵卖淫及袒护他人等罪名，被移交检察院。道琼斯指数报52614点，升1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7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4，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79美元，卖出4102.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

0: 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三五知己喺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3: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23，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4: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9:00，星期六中午12:00，星期日凌晨1:00，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7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神啊，求你使我哋早早饱得你嘅慈爱，好叫我哋一生一世欢呼喜乐。神啊，求你照着你使我哋受苦嘅日子，同埋我哋遭难嘅年岁，叫我哋喜乐。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喺奉献里面支持我哋，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我最深祷告，最深祷告，我活着在主的心里，为我多深知，这实在是我的感觉。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了。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食环署回应传媒查询有关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申请资格和营运状况，强调申请人有绝对责任确认狗只可以进入处所。发言人表示，已经在申请书上要求申请人必须确认其食肆所处的地方容许狗只进入，并声明所提交的资料真确，申请人如被发现提供虚假资料，或需承担法律责任。署方尊重物业持份者的合法权利和决定，如果在申请递交或获批准后，署方发现申请人提供资料有误，食肆所处的地方实际上不容许狗只进入，必然要停止处理相关申请或撤销已批出的准许。有报道指，获准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中有少数食肆已经结业或不存在，食环署澄清和署方所掌握的事实不相符，强调所有参与公开抽签的食肆牌照在抽签时都属有效。署方专责队亦都到访每一间获批食肆，即使食肆当刻冇营业，专队亦已经主动联络牌照持有人，确认佢哋仍然需要先至发出准许。菲律宾传媒报道，受热带气旋巴威带嚟嘅持续强降雨影响，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至少15人死亡，2人受伤，另外6人失踪。报道说，两宗山泥倾泻分别发生在南拉努省和萨兰加尼省，当地政府部门正是组织救援，部分居民已经被疏散转移。在南拉努省，当地警方说，灾害发生后，通往现场的道路中断，车辆无法通行。道琼斯指数报52628点，升1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8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5，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1.5美元，卖出4102.08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5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

0: 雾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4: 你想唔想知道最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
6: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7: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6: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8: 男人类，女人类。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9: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10: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9: 系啊，咁点上网啊？
10: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家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家音社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和广东省早前开通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试行计划整体运作良好，今年三月更同深圳、珠海和澳门实施双向转运安排，至今已经有29名病人受惠。卢颂茂说，因应跨境直通救护车服务，内地医院和本港部门要做大量工作，涉及相当高的行政成本，当局会检视计划成果和视乎需求再考虑是否扩展至更多地方。旺角砵兰街昨晚挨晚六点几有私家车铲上行人路撞向食肆，警方在车内发现怀疑毒品，拘捕私家车司机和乘客。警方在旺角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形迹可疑，上前截查，但司机未有按指示停车，并同另外两架私家车发生碰撞，再撞向食肆。乘客落车逃走期间脚部受伤。警方以涉嫌狂乱驾驶、贩运和管有危险药物以及未获授权取用运输工具等多项罪名，将私家车司机拘捕，并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拘捕那名乘客。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到二级，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两个工作组，分别前往浙江和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预料热带气旋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加强，并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受巴威影响，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三日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河北东北部、辽宁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2点，升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8.34美元，卖出4098.77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1: 再生子说话。
2: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社广播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了。

0: 声。
1: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综合各个来源，新一季供应合共10190个单位。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预计何文田地受市场欢迎，又指今年首两季私人房屋土地供应已经非常接近本财政年度供应目标，相信很快可以达标。政府也都

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直至昨晚7点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明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登陆，星期一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道琼斯指数报52636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85美元，卖出4112.42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上午三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25.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达5级，
有几阵骤雨同雷。

0: 部海有中浪。那姆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监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0: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蝌蚪可以变成青蛙，而我呢只污糟邋遢嘅丑小鸭，唔知又可以变做。
1: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崇你，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称颂你，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
2: 都好乐意
1: 成为你嘅同路人。我哋都
2: 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6: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
5: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6: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季度卖地计划，招标出售一幅位于何文田佛光街的住宅地皮，可提供大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要提供小部分楼面面积用作社福设施。綜合各個來源，新一季供應合共10190個單位。發展局局長凌漢豪預計何文田地受市場歡迎，又指今年首兩季私人房屋土地供應已經非常接近本財政年度供應目標，相信很快可以達標。政府亦都总结上个财政年度的私人房屋土地供应，调整为提供16800几个单位，数字超过该年度供应目标。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

0: 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鲍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渐通过北部海面，明天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登陆，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强台风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无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关键石油设施和相关物流系统发动大规模打击之后，莫斯科已经禁止柴油出口，以确保国内供应。道琼斯指数报52636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7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1.85美元，卖出4112.42美元。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上午三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3.9度、东经125.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而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达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

0: 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一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吧。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好新闻。政府正全力推进法例草拟工作，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保障负责食物、货物外送的平台工作者，期望今年内向立法会提出立法建议。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预计将在下星期五的会议讨论有关议程。劳工及福利局向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表示，新法例会定义平台公司和平台工作者，又说由于现时平台工作者主要从事食物或货物外送服务，建议先聚焦为有关平台工作者制定工伤补偿机制。伊朗否认曾经要求和美国谈判。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德克兰并未寻求和美国谈判，但已经接受卡塔尔调解人访问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虽然近期敌对行动升级，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继续举行会谈，但他明确宣布双方上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已经不再有效。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乌军打击了俄罗斯境内多座炼油厂、一个石油码头和一个油库，并袭击了亚速海上的运油轮，显示几乎针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行动没有放缓迹象。乌克兰总参谋部在社交平台表示，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尔斯基炼油厂起火，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另外，列宁格勒州的乌斯季卢加炼油综合体亦遭到袭击，是乌克兰持续几个月针对俄罗斯。

0: 俄資關鍵石油設施和相關物流系統發動大規模打擊之後，莫斯科已經被迫禁止柴油出口，以確保國內供應。天气方面，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上午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偏东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南风，初时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上午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4.2度、东经12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6公里，移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达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637点，升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七。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6: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7: 哎，鬼顶，有冇试过投诉人啊？
8: 哎，投诉是人的本性嚟嘅喎。
7: 系咩？
8: 哇，梗系啦。咁你梗系你诶，梗系世界上啲嘢不如事常八九，责任梗系人哋负，人哋负嘅时间就梗系做出权威，做出权威就叫投诉。
7: 点解责任一定人哋负？你唔使负咩？
8: 我而家讲紧

0: 性嘅。
1: O、okay、K，
0: 你有冇试过系咁样情形先？
2: 几次都睇人哋啱，自己啱噶嘛？
0: 冇错啦。
1: 系通常啊，投诉啲咩咧？
3: 唔公平咯，或者尤其是系对待自己咯，即系人哋做一啲唔啱嘅嘢，对我或者我受损。
0: 系。
1: 你最近试过投诉边个人啊？
3: 最近投诉边个人啊？
1: 太多啦。
3: 太多啦吓，想唔起啦。我谂有好多时候咧，甚至冇投诉自己。
1: 你试过投诉自己？
3: 会噶，
1: 同阿 John 讲啱相反，呢、這个唔系人性嚟噶。
0: 反省啫。
3: 咁反省某个程度上咧，都系不满啊嘛，系咪因为有不满你先会？
1: Peter， 我谂你记错咗。不过唔系你投诉自己，系老婆投诉你。你以为你自己投诉自己？
3: 唔系，啊，即系我自己投诉自己多过佢投诉我嘅。因为如果唔系咧，就系好唔掂噶啦嘛，系咪？
0: 咁你都有自知之明。
1: 你系当住你太太面前投诉自己？
3: 梗唔系啦，
1: 咁你录音佢都唔知。
3: 诶，咁唔系噶，佢睇到我喺度即系沉思啊，或者咩咁。
2: 哦，你咪嚼气俾佢睇啫。
0: 哦，即系望住天吓，即系话。
1: 通常啲老婆啊，投诉啲丈夫乜嘢？
3: 第一件事啊，家头细务啦。
1: 点解
3: 做家仇？系啊，
1: 男人要做家头细务嘅咩？
3: 你有冇做先？
1: 我有，
3: 咁咪系咯，你有冇？
2: 梗有啦，唔系就俾人投诉。
3: 阿 John 系肯定做事好多噶啦，
0: 所以我唔出声。
3: 哇，佢冇啊
1: ！John 姐你唔识做啊 ，John 你
3: 系啊。
0: 咁啊，偶然咧就太太好婉转咁帮我讲几句，咁我就好精乖咁啊，就即时做咗几样嘢。到咗佢即系佢唔再婉转帮我讲任何嘢时间咧，我就静翻落嚟，等下一次佢再婉转嘅时间。
1: 阿 John， 点解你可以唔使做家头细务嘅？
3: 你唔羡慕得唔多噶啦？
1: 我想问
2: 系
1: 有少少唔
2: 同啊，你太太系 stay home 系嘛？因为
0: 系我太太 stay home，
2: 所以可能就少投诉啲。
0: 但我而家退咗休，我都系 stay home 噶啦。
1: 诶、哎，系咯系咯，
3: 咁咪系咯，
2: 乜佢惯咗做啊？又
0: 系啦，即系习惯成自然啊嘛吓，即系嗰个牛顿第三定律就系个 law of inertia 系习惯惯性啊嘛。
3: 喂，阿 Steven 简，你好似咧就系话你借着即系讲阿 John 喺屋企做唔做家务去投诉某一样嘢噶。
1: 我唔会投诉，
3: 你唔会投诉，
1: 因为我屋企做家务嘅比例都系相当大嘅。
3: 哦 ，OK， 唔系你唔系好似有少少心心不忿咧？
1: 唔系，其实咧，我好多谢我妈咪，我哋好细个，我母亲咧都已经将啲家务咧就分俾我哋做，要我哋去到学，所以我觉得做家务我又唔觉得系一个唔应该做嘅嘢嚟嘅。我好细个洗衫啊、洗地啊咁样噶啦。
0: 咁我哋即係其实做家务啊，即係讲緊投诉，咁男人有男人啲嘢做嘅，譬如话你出去铲草啊，爬树叶啊，或者係有时啲粗重啊，譬如话吸尘啊啲嘢，咁你会做嘅。譬如话煮饭啊或者其他啲嘢时间呢，较为轻可啲咁样呢，就变咗大家分工，其实就唔系话唔做嘅。
1: 哦，
2: 不过以前我个意大利嘅同事喺呢度嘅，佢话佢就好清楚，哎，屋企外面嘅嘢，即係屋外面嘅嘢呢，我做，男人做嘅。屋里边嘢由女人做，咁佢可能佢就咁样分法啦。
3: 哦，咁佢用乜意啫？嗱，铲草搵人铲，铲树又搵人铲。
2: 咁我谂佢唔系嘅，即系应该系倒垃圾啊、铲草铲树啊嗰啲出边嘅嘢就系佢搞啦。
3: 喂，咁好老实讲啊，即系所占你嘅时间
2: 系
3: 好少。
2: 系，其实就唔公道嘅，因为屋内边嘅嘢应该多做呢啲噶。
1: 你屋里边嘅嘢好湿碎，其实好嘥精神噶。屋里出边啲嘢全部大大件件，
2: 你铲草铲一个钟头乜都够晒啦，一个礼拜一次啊嘛。
1: 其实最辛苦其实点咩？系真系煮饭，系要心思啊、准备啊、买嘢嘅好辛苦噶。系咪啊 ，Peter？
3: 系。
0: 不过我哋
3: 都我又唔系觉得好辛苦，所以咧就我冇乜投诉呢方面。
2: 佢冇翻粗西嚟噶嘛？
1: 唔使你煮啊嘛。
3: 我唔使我煮，点解？
1: 你咪日都煮啊？
3: 梗系啊。
0: 唔系，即系样嘢咁 ，Peter 咧 enjoy cooking 嘅。咁呢样嘢就系你自己嘅嗜好。咁嗜好又再做当系自己做咗嘢，咁咪两相得益彰啦。
2: 佢用嚟减压佢啊，
3: 系啊吓。
1: 喂嗱，男人投诉太太投诉咩多啦？细声啲啊！
3: 而家咧就系话我谂投诉太太唔够温柔啦，或者唔够体贴啦。
1: 哇！
2: 我都差唔多啦，都觉得太太唔够时间俾我啦。
3: 系
1: 啦，哦，
2: 佢有好精彩嘅活动噶嘛，好多时。
1: 哦，即系佢根本
2: 专注力可能摆喺仔女啊，摆喺其他嘢上边。
1: 已经抛离咗你啦，已经。
3: 男人某个程度上咧，就系话，即系成日都希望咧，就系话，即系有一个小鸟依人啊，即系温柔体贴啊，嘅太太。
1: 真系？
3: 你问心啊？
1: 你怕唔怕佢黐住？即系太紧要啊！你而家讲啫，佢真系黐住你嘅时候，你唔惊啊？
2: 不过我谂男人系好矛盾嘅，一方面咧又好想

0: 求你赢一分
1: 钱，
0: 喂，黐咁埋做乜啫？
1: 系啊，嚟你去咗咩街都黐住你，永远同你一齐去街，任何性格都黐住你。
2: 我讲个讲个例子啊，
1: 系咪你嘅例子先自己？
2: 系我自己嘅例子吓，初初结婚，太太好黐我，嗰阵时我真系觉得咧就系话，哇，即系。有少辛苦，咁但系咧就系、是、到佢咧就系、是、事业啊，无论系家庭啊嘅时候咧，即、就、系、是、开始嘅时候咧就觉得，哇！突然间好似同以前真系好唔同，即系冇咗嗰种。咁当然啦，个人其实个人系成长嘅，
1: 系
2: 你系明白到，一定唔会有即系、就是、以前初初结婚嗰个甜蜜啊，或者系嗰、那个唔系叫依附啊。但系咧就系、是、嗰、那个关系会唔同咗嘅，
1: 因为初初你系大部分精神集中喺嗰个关系嗰度多啲，慢慢你一定有唔同嘅路走噶嘛。
2: 咁收尾咧就唔系去投诉，而系话开始明白到啦，或者了解到啦，咁你就会识得去体谅，同埋咧就系、是、觉得即系究竟系咪成日揸住呢啲咁嘅要求系合唔合理咧？
1: 系。
2: 咁你覺得原來唔係咁合理喎，都係其實佢已經都好忙，或者係咁我有冇好似我以前重新結婚對佢嗰個關係咁樣樣？
1: 啊，呢、這個好，阿 Peter 你呢個反省好，有冇啊？
2: 梗係冇啦，即係好似阿 Steve Lee 講，人男人係好矛盾嘅，
1: 係
2: 咪？即係想嘅時候就老婆最好帶埋嚟嚇，唔想嘅時候唔該你彈開咁噶嘛。
0: 所以啊，头先又讲好矛盾就系呢样嘢啦。有时喂，即系好似啊，唔俾多时间我，但系咧，当每年嘅而家佢都好似我太太都去下 vacation 嘅，即系自己去，我觉得又又几好
2: 喎。
1: 系，佢离开咗，离开你嘅，
0: 佢离开咗，我又觉得几好啊，有啲空间俾自己。
2: 我哋记唔得我哋几早几个礼拜讲
1: 小别胜新婚啊
2: 嘛。呢个系其实都系好喺夫妇个关系嚟讲啊，几即系几重要咯？
1: 喂，金钱系一个夫妻之间互相投诉其中一个最重要嘅课题咧？
0: 使钱啦、啊，点使钱都系一个投诉嘅。
1: 系
0: 啊，尤其是你即系大屋企嗰个经济紧缩嘅话咧，咁大家都会望住对方，喂，你使啲嘢买啲嘢吓，等唔等使啊？咁啊，好多投诉。
1: John 咧，
3: 我就喺呢方面就其实或者我哋呢方面。幾好就係大家都係有個默契，啊處理啲嘢啊情形啊咁樣。
1: 默契你使錢，佢唔使。
3: 我唔係，大家都使，但使嘅時間，但係因為大家睇法就相同，咁就呢一樣嘢都係其實係經過一段時間嘅磨合，磨合就係話大家願意出聲講啊。
1: 係
3: 因為投訴到嘅時候咧，投訴嗰兩個字都係多少負面嘅咧。
1: 係
3: 未開始發生嘅時間，即係你已經開始有曬即係大家傾講呢樣嘢，咁啊。其实即系我哋大家都有一样嘢就倾讲一样嘢就唔系讲钱先，系先讲咩系我哋嘅 need， 咩系我哋嘅 want，
1: 价值观
3: 系咁样 N 同埋 W， 咁即系到时将要使啲钱，边个系 N 系 need 嚟嘅，边个系 want 系 W 嘅时间咧，就慢慢咧，我哋自己调合做一样嘢，但我哋就系送礼物咧，大部分系送 want 嘅。日常生活使錢嘅時間要 need 嘅，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就好，咁仲有一樣嘢就好強有信心，就我唔會再睇翻嗰啲單啊，睇翻啲嘢，樣樣啲嘢咧，佢做開啲嘢曬 ，OK， 我又尊重佢，咁變咗佢又覺得啊，而家大家達到個協調平衡嘅地方，咁我大家都開心。
2: 咁即是話多溝通少投訴，係咪咁啊？
1: 呢個肯定啦，但係溝通嘅原則喺邊度？
0: 嗯。
1: 大家定事嘅原则喺边度？
0: 即系头先阿庄讲得好啱嘅，大家都有个价值观咧系一样先。
1: 系，
0: 如果唔系咧，你了解冇用噶，你了解都系咁样使钱法咧。
1: 系啱啊，啱啊，系啊，
0: 就又系投诉嘅。
1: 所以如果你价值观越接近，大家系有个共通点咧，咁你又仍要攞到嗰个结论。如果唔系嘅话，你系只知道，咁你就唔服气。
2: 嗱，但系咧就系话，即系初初一定有嘅，即系新结婚，就算过咗十年啦，都仍然有，即系。嗰、那个价值观其实咧都未系好磨合嘅，你磨合到一个虽然可能有啲基本价值观系有唔同，但系咧就系、是、其实咧就系、是、话其实系互相影响嘅，你两夫妇。
1: 系啱啱。
2: 你去到某一个地步嘅时候咧，你冇办法唔系有一个共同嘅，你互相影响嘅时候咧就系、是、话，你会喺你嘅价值观上面某个程度上让步啦，或者系接纳到对方少少嘅价值观。
1: 所以點解呢，如果你夫婦結婚得耐，同埋大家嗰個價值觀相似呢，兩個人嘅樣同嘅行為都慢慢相似。
3: 冇錯。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4: 男人虚，
2: 男人虚，女人堆，
4: 女人堆。
2: 因为有信，
0: 有信，
4: 所以有望，
0: 从此就会有爱，
2: 从此就会有爱。
0: 有
2: 机
0: 网上直播电台，
4: 有
0: 机
4: 网上直播电台，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2: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2: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2: 男人虚，女人堆。
3: 三一一，三月十一，全新有机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
5: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此刻喺埋一齐嘅广播节目。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热带气旋巴威逐步靠近台湾北部海面，苗栗以北地区的风雨越来越明显。因应豪雨和土石流黄色警戒，苗栗县南庄、斯潭两个乡近80人昨晚要预防性撤离。受巴威影响，截至昨晚7点一共13人受伤，全台疏散撤离近9000人，以花莲县的近5000人最多。气象部门预计巴威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今日一整日会逐步通过北部海面，听日凌晨中心进入大陆沿海，暴风圈逐渐离开台湾本岛。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料巴威逐渐向接吻沿海靠近，星期日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国家防总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二级，福建省宁德市今日中午12点开始实施停工、停产、停课和休市，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港铁表示，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和明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其中今日受影响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去上海虹桥站的 G900、G902， 由西九龙站去福州站的 G920、G924， 由西九龙站去广州南站的 G6504， 由上海虹桥站去西九龙站的 G899、G901，由福州站去西九龙站的 G919、G923， 由广州南站去西九龙站的 G6503。港铁话有关车次的资料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如果需要退飞可以参阅高速铁路网页，并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并尽量使用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不用急于到西九龙站办理。政府建议收紧商用车辆驾驶执照申请人需要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要求，由70岁提早到65岁，并缩短年满65岁或以上申请人的正式驾驶执照有效期，俾司机作更频繁的体格评估，保障安全。计划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法例修订方案，并同步继续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措施。运输及物流局